0: 这会儿来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大雨街依旧是从中引路一直持续到解放路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等待时间可能要偏长哈。
1: 对，
0: 半个小时左右吧。
1: 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心理建设啊。
0: 是，所以说如果有急事的朋友，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绕行，绕行的远一些哈，可以绕行到运林路来通行。
1: 现在解放北
0: 汇处目前排队车辆稍多一些。
1: 条山街这会儿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继续来了解一下，在盛惠桥桥面上南向北的堵车问题哈，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
0: 中银路目前压力比较大一些哈，来关注一下中银路。中银路现在是和宇都大道的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全段压力较大，所以这会儿有急事可以选择绕行人民路。人民路目前通行是比较顺畅的，就除了人民路学校门口这块哈有一定的压力以外，在学院路上大家绕行学院路也是可以的。学院路目前整体北向南通行状况也是不错的。
1: 学院路现在的话是在八里铺的西口处和南向北这个东来关注哈，空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北向南方向哈，目前排队车辆少多一些。陶朱公街和柳河东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苏北线今天这一会儿哈，在左安皇城的这个路段哈，东西双方向的话是通行，没有问题。但是在继续往西来关注哈，在安逸西路是从绕城高速桥下持续到安逸西路，东西双方向的话是排队车辆通行较为缓慢一些啊。河东街新康学校门口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其余路段哈，目前的话都是可以来正常出发的。那么各位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京城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0: 8:04，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这个时间点，我们一块来充充电了哈。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十一呀，哎呀，这个鹳雀楼真的是火出圈了啊。
1: 对，很多很多外地朋友们哈来到我们运城，但是人最多的是哪里呢？陕西的朋友。
0: 像基本上来了之后呢，首先是说到哪儿呢？到盐湖去转一转，到鹳雀楼去转一转啊。
1: 对，
0: 鹳雀楼始建于哪个朝代呢？
1: 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问题哈，大家可以来参与回答。我们来给出大家三个选项哈 ，A 是隋代 ，B 是北周 ，C 是唐代哈。
0: 第二题，古代鹳雀楼得名鹳雀是因为什么呢 ？A 呢是楼造型像鹳雀。B 呢是常有鹳雀在此栖息 ，C 呢是当地传说鹳雀神居住于此。
1: 那么第三题依旧是成语接龙，我们来给出的词语是哈“人声鼎沸”，大家来接这个“沸”哈，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啊。再来跟各位说一下三道题，第一题，鹳雀楼始建于哪个朝代呢 ？A 隋代 ，B 北周 ，C 唐代。第二题，古代鹳雀楼得名鹳雀是因为什么呢 ？A 是它这个造型像鹳雀哈 ，B 是常有鹳雀在此栖息 ，C 是当地传说鹳雀神居住于此。第三题，人声鼎沸，大家来接哈，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三杰沸沸扬扬，扬眉吐气，气壮山河，合二为一，一分为二，二龙戏珠。珠联璧合，合二为一，一分为二。
1: 进入一个循环了啊。
2: 还有我们这位朋友空宝也说到了，早上好哈，两位主持人。
1: 还有乐乐说到了，第一题呢选择 B， 第二题也是选 B 啊。刚才玉玉的第一道题选的是 A，
2: 对，选成隋代了哈。
1: 对，那么鹳雀楼到底始建于哪个朝代呢？正确答案是 B， 北周啊。鹳雀楼始建于北周时期，在金元之际遭到了战火的一个焚毁，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鹳雀楼是现代复建的啊。
2: 第二题，古代鹳雀楼得名鹳雀因为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选 B 哈，常有鹳雀在此栖息。古时哈，这座楼是靠近黄河，成群的鹳雀哈常在这个屋檐栖息哈，因此得名鹳雀楼。第三题，人声鼎沸的沸哈，您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

0: 婚纱，
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8:1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1: 关注一下7号，全国铁路迎来了返程客流的最高峰，发送旅客达到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
1: 到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为34003亿美元。
2: 再来了解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我国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
1: 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呢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号到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
1: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中国乒协呢7号呢发布了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呢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2: 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6号在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当中。
3: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北京时间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好，来看一下大雨街这会儿的压力啊，还大不大，有没有减小啊？大雨街目前依旧是从中银路持续到解放北路，整体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依旧是非常大的，目前延伸到了人民路，目前和大雨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包括呢解放路和大雨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压力都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个路段哈，还是再次建议大家先暂时不要前往啊。
2: 另外来关注一下素水街哈，现在素水街和解放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1: 对，其余路段哈目前通行压力基本都已经是得到缓解了。现在的机场大道这块来关注一下，从这个玄路立交桥，然后呢一直往西来走啊，往西来走啊，目前的整体的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
2: 对，因为在这个路段哈是有这个施工啊，
1: 嗯，
2: 只有在最右侧的两条车道哈可以来通行，导致现在今天这一会儿哈是从这个学院路立交桥桥下开始持续到建北桥，东向西方向哈通行是非常缓慢的啊，大家周知了解。学院路现在是在沃尔玛的十字路口哈，北向南的方向啊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好，来看一下苏北线这儿哈，苏北线目前的这个压力有没有得到一定的缓解呢？苏北线压力也是基本得到缓解了啊，大家可以放心前往。好的，8:19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0: 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这个国庆假期吧啊。国庆假期的时候呢，中远程的出游需求呢是充分的释放，长线出游的特征呢进一步凸显，比如说在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还有长江中游等等一些重点区域的客流呢比较活跃，多城串联和目的地呢深度游呢同步升温了。
1: 游客哈单次入住的这个时间哈也是显著拉长，县域游哈这个停留时间也是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十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举措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哈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的这个需求从周边短途的露营转向了跨省的长线自驾。
0: 对，大家可能有时候在说哈，这个房车买不起，买不起怎么办？现在其实租房车的人也比较的多一些哈，可以来进行这个租嘛啊。
1: 对，
0: 包括呢，比如说我们说，或者是自己开车出去自驾，又或者是坐高铁、坐飞机啊。比如说坐高铁哈，坐过站了要怎么办呢？如果不小心坐过站了哈，我们要怎么样来进行处理呢？
2: 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
3: 车站。
1: 所以说哈，我们在这个坐过站以后没关系哈，及时和这个工作人员来取得联系哈，会指定到最近的列车，然后来帮你送回到这个原来的站点哈。
0: 对，比如说发生误乘还有误降的时候呢，旅客呢就是及时来说哈，对于出站才提出的，那这个车站可能就不予受理了啊。
1: 对，但是要提醒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是坐的是最后一个班次的话就不行了。
0: 对，那也没办法了啊，
1: 你必须得到第二天才可以哈。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大家操点心吧啊。
1: 对的。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哈，来说一说在这个假期出行当中哈，一定要多多注意孩子们的这个出行安全的问题哈。虽然说假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们在下一个假期或者是平常在生活当中带孩子出游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孩子给看管好了。
0: 对，尤其比如说坐这个火车，因为我中秋假期没出去嘛，然后我昨天我已经在看寒假的票了
1: 规划寒假出游的计划。
0: 对，我已经在规划这个寒假的这个，就看哎从哪儿到哪儿要怎么走，然后坐什么车在哪儿倒啊。所以就是你还真别说，有些人可能已经在为寒假蓄力了。所以说我们出门尤其带孩子的要注意孩子的安全问题。铁路警方也是提醒，这个国庆的返程客流的高峰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旅途当中啊，家长一定要注意看护好孩子，千万不能够脱离视线，要引导孩子呢远离站台的缝隙，包括呢自动门等等一些区域，来避免发生意外了。
1: 对，另外就是这个室内游玩的一个安全，比如说去商场啊，去一些游乐场，哎，这个室内的儿童乐园也要注意哈，这个也是一个风险点啊。
0: 是，比如说当旋转木马转动的时候，孩子或许会出于好奇把手呢伸进这个转盘的缝隙，导致被卡。大家别觉得怎么可能啊，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甚至骨折扭伤，还有就是每年在蹦床上玩耍的时候也会发生一些这个事故啊，造成这个踩伤等等。在滑梯上不按这个坐姿跨道滑行的，包括有些孩子倒着滑行的哈，都容易重心不稳摔下来或者是撞到别的孩子哈。所以说这方面也希望大家能够稍稍的注意一下，我们监护人也要做好这个监管的作用了。

0: 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支付贴金券。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
4: 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6: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7: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6: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7: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6: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7: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6: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8: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教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2: 北京时间的8:30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3: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琦。
2: 虽然我们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有很多朋友会选择什么呢？错峰出游。就你们逛的时候我不逛。

0: 你们都消停了，然后我开始逛了。
1: 对，主打一个就是这个反向游玩哈。
0: 对，所以说哈，就是因为在金秋十月，我觉得正是出游的好时节啊。
1: 对，大病甲它的杀伤力哈也是非常大的，必须要警惕哈。它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哈，潜伏在我们的身边，让驾驶人在瞬间失去操控能力，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对，什么是病驾呢哈？可不是你请病驾，就是说患有这个影响驾驶能力的一些疾病，或者是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仍然驾驶机动车的一种行为，比如说癫痫疾病，它呢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的异常放电，会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脑部疾病。那么癫痫患者能否驾驶机动车上路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案例。
1: 对，这一起案例的话是在2022年5月哈，冯某驾驶的小客车沿道路行驶的时候哈，先后与6辆电动自行车、1辆摩托车相撞哈，随后继续向前行驶，再与这个一座桥的路口哈，桥口处和3辆小客车发生了一个碰撞事故。这起事故哈造成癫痫发作哈难以预测，癫痫者的患者哈不得驾驶机动车上路，并及时并需要及时的到这个车管所来进行这个驾驶证的注销啊。在这个相关法律法规当中是如何来规定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是麻醉药品，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是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0: 另外呢，还有就是机动车驾驶证的申领和使用规定第15条也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机动车的这个驾驶证。一个呢，就是有器质性的心脏病，还有癫痫病啊，另外呢，眩晕症等等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等一些妨碍安全驾驶的一些疾病的啊。
1: 第67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发生变化，不符合相应条件的，不得以驾驶机动车，应当在30日内哈、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的车管所申请注销。那么申请时应确认申请信息，并提交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和机动车驾驶证。啊，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不适合驾驶机动车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0: 是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哈，还有哪一些这个需要大家来注意的哈？我们来请进的万荣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郑艳荣郑警官。
1: 郑警官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病驾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对此哈，您还有哪方面提醒呢？
2: 好的，万荣交警呢温馨提示大家。申领驾驶证时，申请人应如实告知是否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
0: 好的，我们请这个导播。

所来申请注销，并不能够再驾驶机动车。如果没有及时注销机动车驾驶证的，那么驾车上路如果造成交通事故，那对不起，那患病驾驶人将要追究这个法律责任了。

0: 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一零一九，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一零一九，
1: 一零一九，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好的，8:37啊，有一条最新的路况消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邢润芳说到，机场大道高架桥旁是因为两车相撞了，堵车问题比较严重哈，大家绕行一下。刚才就看到这个路段呢，压力比较大一些，我们还想着是因为施工哈，因为施工本身道路变窄，又加上这起交通事故的话，所以又占用这个车道，导致现场压力比较大一些啊。是从这个立交桥下。然后呢，在机场大道这边继续往东来走的位置啊，继续往西来走的位置，整体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压力较大一些。非常感谢邢润芳。
1: 还有我们来关注一下咩咩啊，是发了一张照片哈，说到了这辆车和自己加塞还牛逼得很哈，在这个机场大道施工这个路段哈。
0: 嗯。
1: 刚才说到这个堵车的这个路段，我们来看到车牌号是JMXK691 哈，JMXK691 哈，不知道这位司机有没有在听广播哈，请您文明驾驶。
0: 是因为在这个堵车的路段，尤其施工路段，大家都着急是吧？
2: 对，
0: 非得这加塞儿，加塞儿万一剐蹭了，这不是让道路更加拥堵吗？所以说大家在拥堵的一些路段哈，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文明驾驶。我们来看一下大雨街这里道路交通压力有没有得到一定的缓解呢？大雨街这里现在的压力点啊，是从中银路到人民路这儿是稍微缓解一些了，但是人民路到解放北路这块在大雨街上双方向压力依旧是较大的。
1: 解放北路和大雨街这块南向北的方向哈，目前也是排队车辆稍多一些。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
7: FM 1019运城，我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北京时间的8:4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运城市代表队呢，在山西省第4届职工职业劳动保护技能竞赛当中呢，斩获佳绩。近日呢，由省级多部门联合主办的山西省第4届职工职业劳动保护技能竞赛落幕，我市代表队呢，取得了地市级团体第4名的好成绩。同时呢，获评最佳组织奖，也充分展现了运城职工过硬的职业素养和业务能力。
2: 再来了解河津市总工会开展强国复兴有我职工文艺展演。近日，河津市强国复兴有我职工文艺展演在工人文化宫举办，整场演出全部由职工自编自演，鼓舞、独唱、诗歌朗诵、红色故事讲述、传统戏曲、合唱等节目轮番登台。广大职工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抒发爱国情怀，展示新时代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凝聚起立足岗位、干事创业的强大精神力量。
1: 再来关注下，近日呢，万荣县组织了第二批先进职工劳模，开展了为期3天2晚的疗休养。休养过程当中呢，兼顾了康养休憩、红色教育和文化研学。大家呢，在圣天湖放松身心，走进了纪念园缅怀先烈，参观永乐宫、地坑院，感悟传统文化，在休养当中呢，充电蓄力。职工疗休养呢，是工会关爱一线劳动者的暖心实事。万荣工会也将持续落实好疗休养政策，不断提升职工的幸福感。
2: 再来关注一下芮城县，近日经过升级重建的卫峰驿站、永乐公园工会驿站面向社

0: 会重新开放。这座曾经获评全国最美工会户外劳动者站点的阵地，融合了景区特色，站内空调、微波炉、饮用水，还有这个应急药箱、充电设备等便民设施，户外劳动者的暖心港湾。
1: 再来关注一下永济，近日呢，永济工会呢是打出了就业帮扶的组合拳，搭建起校园创业培训、民生技能培训、云端直播推荐岗位等等一些立体化的就业服务体系，面向呢在校临就业的一些学生呢开展了创业求职指导，针对农民工还有待岗的失业人员开设了家政服务等等一些实用技能培训班，同时通过线上直播推介岗位、解读政策、实时答疑、多渠道拓宽就业的路径，助力重点群体稳岗增收。下一步呢，永济工会将会持续丰富培训的内容，挖掘岗位的资源，把就业帮扶服务落到实处。
0: 近日，闻喜县在西湖工会驿站举办暖心惠民活动，现场邀请医护人员为环卫工人、快递骑手等一线户外劳动者开展免费。
2: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3: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2: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3: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2: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1: 咋样，上班已经上了一个小时了，感觉怎么样？咱俩上两小时，大家8点上班，到工位已经一个小时了，
0: 是不是这一会儿还想说，哎呀这个状态还没有回过神儿是吗？
1: 正常正常啊，就是有医生建议我们在复工的头三天，那不就是上班的这三天吗啊，尽量不要安排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循序渐进的找回状态，避免焦虑注意力不集中。我就觉得今年的假放得特别好，你看中在这个假期之前中秋节过后上了三天的班，
0: 对，
1: 这休了七天，给你三天缓冲一下，稍稍休息上一天的时间是吧，你缓冲一下，下周一你就得好好上班了。那咱俩就别说，那这周末继续爱岗位呗是吧，
0: 对，我俩一共上9天啊
1: 慢慢调吧啊，尤其对于一些比如说开车的朋友哈，这种疲劳状态放在早高峰的路面上更容易走神儿啊，一定要多加留意，加上今天早高峰路面上的压力又会比较的大一些哈，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了，看看这起事故造成今天晚高峰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注意力集中了啊，减少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大雨接着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从这个中银路持续到解放北路，整体东向西方向目前呢依旧是全段车多换气，
0: 对，包括在这个区区村里边的西向东，还有在解放北路的南向北，都是车多换行的情况。
1: 区村里边孩子还没送到吗？都8点51分了，区村里边怎么堵车问题还是这么的严重、啊、
0: 对，这会儿应该是返程哈，西向东目前排队车辆较多啊。
1: 其他路段目前基本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呢可以放心来选择哈、啊。所以今天呢复工的第一天哈、啊，大家呢要注意了，比如说假期熬夜的习惯哈、啊，有些朋友这阿凯说的假期熬夜习惯改不过来啊，估计晚上要失眠，因为昨天早上可能会起得比较晚一些，所以昨天晚上可能会失眠，所以就是大家在路上开车啊，还是要慢一点啊。
0: 对这个工作哈，我们可以慢慢的捡起来哈，安全哈也一定不能够大打折扣啊。
1: 是，今天这个早高峰，不管是开车上班还是送孩子上学，咱们第一件事一定要是稳住状态，不要赶时间抢道。
0: 啊哈，刚才我们说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3到4级东南风，气温的话是16度至26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3到4级东南风，气温的话13度至18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2度至2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南部偶有小雨，3到4级偏西风，气温的话是12度至26度。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夜间西部南部有小雨或阵雨，3到4级的偏西风，气温的话16度至28度。
1: 是，这场小雨过后可能气温会继续的下降啊，我们守住这个金秋时节的大好时光，这两天的这个气象条件真的是不错的哈，也可以选择错峰出游啊。
0: 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稍后的9点过后安宁帮您忙会。

0: 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4: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一零一九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今天是10月8号，得跟大家好好打个招呼哈。假期呢时间挺长，加上前面的中秋节，10来天的，虽然中间上了2-3天班哈。但是每年一到这个中秋国庆呢，就是放长假期的时候哈，大家假期过得是否可好？可能大家都会在这个节目开始呢相互问候一下，相信大家都过得很好，不管是出门远行，还是在家驻足，不管是又看到了什么新的风景，品尝到了什么样新的美食，感受到了什么新的文化，我想这个假期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会是快乐的。甚至是留下深刻记忆的哈，所以说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先向大家。

0: 太不安全了。
1: 你再说一下位置，桃珠公街还有什么地方？
0: 桃珠公街东花园以东过了那个桥到景盛中学路段。
1: 哦、
0: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归交警管呀，还是归城管管呀？对。
1: 应该是我们一会儿问一下吧。
0: 哦，这个晒玉米晒的，每年麦子下来晒麦子，然后那个有种那个药材下来的，然后晒药材，然后这又晒玉米，玉米比别的都滑。它是颗粒颗粒的，
1: 对，我记得之前有人反映过，那块是个断头路吗？
0: 对，是个断头路。你说以前吧，
1: 所以他可能有的
0: 人，走的人不多，但是你可是知道，这学校搬来了，你说孩子们晚上下学晚，他没有路灯，他也看不见。你说如果摔倒的是你们家人，你还会在那再晒吗？
1: 是的。
0: 哎呀，谁家孩子谁心疼呀？
1: 啊，那是肯定的，主要是安全隐患太大了嘛。
0: 对，安全隐患太大。他不是你，这高中生放学都在10点以后了，而且还没有路灯，他都看不到的。
1: 是的，
0: 他人行道里面晒玉米啊，他就给人家留了很窄的一条，就能过一个电动车。
1: 现在那块的
0: 晚上看不见，
1: 那块的路灯怎么样了？还是不亮？
0: 路灯他只开了一面，然后到后面他就没有路灯杆，还是不亮
1: 啊。有路

0: 项目，
1: 嗯，
0: 哪些项目能不能重复赔？
1: 对，
0: 他们可能通过这人工智能，就是 DeepSeek 或者是豆包，
1: 嗯，
0: 前期已经是问过，
1: 对，
0: 多少就是，但是，嗯，不是很具体，就片面的。
1: 嗯，
0: 他们理解成比方说不太全面，然后呢到律所以后，人家现在就已经有了自己的观点了。
1: 对对，
0: 就是我这个在哪一方面能尽量多争取一点，
1: 嗯，
0: 或者说哪个方案对我更有利。所以说现在人的法律意识也是越来越高了，
1: 嗯，
0: 因为我们比方说做这个业务有些领域，
1: 嗯，
0: 你不包括我是做这个劳动这方面很少，
1: 嗯，
0: 有些当事人问的问题，
1: 嗯，
0: 比我都很专业，比我还要专业。
1: 对，
0: 因为人家毕竟是我只关心自己的事儿，
1: 对，
0: 可能问的比较多。
1: 是，
0: 但是我们作为律师，比方说有自己的特长和就是比较精通的领域，
1: 嗯，
0: 但有些领域不精通，可能就都会被当事人所问住，
1: 嗯，
0: 就是出现这种情况，证明咱们大家现在加上这个人工智能的普及，
1: 对，
0: 维权意识是不断的在提升。
1: 嗯，
0: 说白了，现在就法治社会、依法治国这个理念，到现在是所有的这个咱们这人群就是法治意识是已经是很基本上是很具体了。
1: 对对对，
0: 维权基本上是，不过咱们现在国家律所也多。
1: 嗯，
0: 当时一个是人工智能，一个是到律所咨询。
1: 嗯，
0: 反正是还能是把自己的权益维护到极致吧。
1: 对，是的啊，说的非常的中肯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你好，是您。您贵姓啊？
2: 我姓玉。
1: 玉是吧？
2: 对，尉迟恭的玉。
1: 啊，好嘞。您是哪里的？
2: 我是咱们就是盐湖区的。
1: 嗯，好嘞，玉先生，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是之前就是10月6号还是几号，我妈又因为这个腰疼去了这个西安的西京医院去住院。
1: 嗯
0: 嗯。
2: 住院住了7天的医院，然后回来以后呢，我在他们这个公众平台上去理赔的时候，然后他们一直给我没有消息。
1: 嗯。
2: 然后一直到了1月10号的时候，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给我拒赔了。我说好。你既然拒赔了，你就把这个拒赔通知书给了我嘛。
1: 嗯，对，得有个理由嘛，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2: 他们当时在通话录音，我全程都有录音。他们说，哎呀，我们这个，这个拒赔就在我们的条款之内呢，我们不用给你这个拒赔通知书。我说你这个是违法。
1: 嗯。
2: 他们说我们这个不违法。好，咱们先把这个过程先说掉。一直到了9月8号，就我在这个期间不停的去打电话去索要这个拒赔通知书。
1: 嗯。
2: 他们从1月21号、23号，还有这个25号，8月27号，8月31号，还有这个9月，对，我忘了，反正我就不停的打电话去索要。他们9月8号的时候，出具了一份拒赔通知书，然后9月20号我拿到手。
1: 嗯，
2: 他们，我给你讲一下他这个拒赔的理由是什么哈。
1: 嗯。
2: 稍等，我打开这个。
1: 嗯，你打开不着急，你慢慢看。
2: 这样，他们拒赔的理由是被保险人患椎间盘突出症，然后括号包括椎间盘突出，不是膨出，椎间盘突出、椎间盘脱出、游离型椎间盘等类型。然后我母亲呢，我母亲患的这个病就完全就不搭干。我母亲患的这个病，等一下我打开这个。
1: 嗯。
2: 我母亲患的
1: 诊断的记录是吧？
2: 对对，有。
1: 嗯，你母亲是什么问题？
2: 我母亲的是腰椎间盘突出伴神经根病 L， 然后医院给的就是 L3-S1， 然后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呢是咱们国家医保局的那个 ICD-10 的一个医学标准。
1: 嗯，
2: 他们出具的这个拒赔通知书呢是有，他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中间加了个症字，腰椎间盘突出症伴神经根病。我母亲呢就不是那个病，他们给我加了个症字。
1: 嗯
0: 嗯，
2: 然后就这样拒赔。然后我这样就是刚才我听到这个律师说过现在这个 AI 智能体。
1: 嗯，
2: 说实话我那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是我会用那个 Edit， 就是那个我用的是千问。
1: 嗯，
2: 前面的就是办公自动化。
1: 嗯，
2: 他们帮我把所有的证据、所有的法律条款 全部都帮我罗。

0: 列，就罗列的很清楚，就是一共诉状写了大概有29页。
1: 嗯，
0: 然后我虽然这个是 AI 写成的吧，但是我全程也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看完。
1: 嗯，
0: 然后每一个AI 写出来的保险条款呢，我也都去在网上，就是咱们这个国家法。

0: 当时买的时候，比如说有些保险，像这个年龄大一点的人，他在购买的时候，他会询问你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病有没有，这个病有没有，像这些情况，您父亲当时是有没有注意到填过没有？还有就是，
1: 你说的这个我理解，我这个在、我在诉状上面都有写，他们的这个、有个窗。还有一个窗，你必须得点这个对勾，你才能下一步。
0: 啊，他不是说非要让你点对勾，他应该是给了你一些选项，比如说，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或没有，或者说有没有糖尿病，有或没有，有这些吗？
1: 没有，没有出现这些。
0: 没有，
1: 这些都是一个
0: 确定是吗？
1: 全部都
0: 行。
1: 之前嘛，之前说人年龄大了，今年72了，年龄大了身上不可能没有不舒服的这个状态。
0: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有没有就是在腰方面去医院诊断过？
1: 没有
0: 是吧？也从来没有拍过相关的片子呀，做过相关的检查。哦，好嘞，行，王律师。
2: 行，于先生，这个情况啊，我给你陈述一下。咱们现在将来的争议主要是保险合同纠纷，就是说你投的这个险种，保险公司没有按照约定给理赔。所以说，如果说保险公司拒赔，他要有法定的理由。首先，保险公司要有个告知义务，就他这个免赔事项。有没有尽到明确的告知义务？比方说字体上给你加黑加粗，或者是调成彩色的，这是第一，要尽到告知义务。第二就是你所说这个病种属不属于它的免赔事项里面的病种，这个是有争议的，
0: 对，
2: 需要专门的机关来做这个认定。这个先就是到如果说起诉到法院，由法院由专门的鉴定机关认定属不属于免赔事项里面的病种。然后还有就是到起诉这一块，你说你通过人工智能起诉书27页，这个是不太合适，因为现在法律起诉上要求简短，具体争议再根据证据目录来，或者说要鉴定报告，你要是27页的话，法官工作量太大，也没时间看那么长。因为现在你保险合同纠纷，人家专门有那个要诉式诉状，大概就是4-5页，就填那种表格式的。你主要是，你要是说我们这争议要举证这块，将来要列一个证据目录，就是我们这个病种，根据那个病理什么什么的，那另属于证据目录里面，起诉书里面就要简短一点，把事实这个讲清就行。大家说现在保险公司已经明确的拒赔，于先生，我认为啊，你的维权方式就是起诉到法院，然后呢，定一个保险合同纠纷，就要求保险公司理赔，通过法院来解决，肯定是协商不了结果的，对吧，于先生？
1: 因为这个从1月份到9月份之间，这个他们就只有一个客服在和我沟通，我就不明白这个不是一个，大部分是一个，然后我一直怀疑这个是中国人寿，我都怀疑这个人寿的这个机构为什么只有这么大概的一个客服和我沟通，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不管我这个，就刚才王律师你所说的，我把这个诉状可以改到这个简短一些，5页呀或者6页之类的都没关系。我的意思是我真的是可已经罗列到了他们所有的这个程序违法的一个行为，我都罗列得可清楚，包括我和他们的通话记录，他们的这个拒赔通知书上面，包括很多我都罗列得很清楚。
2: 于先生啊，你看啊，你们这个，你父亲作为投保人，你母亲作为受益，就是被保险人，作为保险公司这一块肯定是我们能不赔就不赔，毕竟现在追求效益一个时代，你还肯定追求利润嘛。但是作为咱们，我们就认为你应该赔，因为我们手上接触很多保险合同纠纷，或者说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里面保险拒赔的情形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如果这案子启动的话，大概率法院会倾向于咱们这个个体，就弱势群体，毕竟保险公司你承担的就是风险嘛，你不能到时候以各种理由做拒赔，做风险转移。所以说我认为玉先生，你现在他如果说确实谈不了解决方案的话，你也只能通过诉讼程序在法院来解决了。
1: 那个王律师，我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讲了这么一大堆，我面临的问题就是我所有的证据啊什么的我都罗列清楚了。我最怕的是在这个开庭当中，毕竟我呢不是专业的，然后我就在怕对方在这个抗诉的这个过程中，我解决不了他们抗诉对我提问题啊什么。
2: 因为你是原告，人家肯定要答辩。

0: 人家答辩的话，人家比方用专业术语，怕你怕应付不过来，是这意思？
1: 对对对对对。
2: 那现在就是只能请一个专业的律师了。
0: 对，
2: 嗯，
0: 找个专业的律师，然后呢，或者说你多咨询一下，把该能绕开的坑都绕过，然后呢，自己比方一问一咨询，然后做一些记载，自己就能应付下来。因为毕竟这争议标的不大，一万多，其实。嗯，律师费也是很
2: 两万多，
0: 这个争议标的确实不大。我建议你就多问几个律师，把那个你该可能会踩到的坑给律师讲一下。
2: 嗯，
0: 他们到时候比方通过咨询，然后就能给你出一些方案，你自己就是操点心，完全自己能应付下来的，这事不大。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可不可以做一个他们的一个预判的抗辩，然后我打印成一张纸，我拿到法庭上，允许这样吗？
0: 不是。因为首先你是原告，你要起诉一交，你不是交这还有一个证据目录，比方证据病例，就是你证明这个被保险人住院花费医疗费多少多少，还有那个所有的医疗费票据单，你也得复印给法庭提供，说住院期间共产生医疗费多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病例你证明，就比方说我原告得了什么什么病，应该属于保险理赔范围，所以说你把证据一举，然后是人家被告人家会答辩的，人家针对你的证据一项一项反驳，你肯定病例和这个花费票据这个证据三性肯定没问题，都是真实的合法的有关联的，关键人家会可能会说根据我们保单，然后你这个属于我们的免赔事项，你这个案子最大争议点就是你母亲所患这个病属不属于免赔事项这一块儿，你要做的就两点，第一你没有尽到明确告知义务不能免责，第二我这个病就不是你目录里面所记载的那个病，是有区别的，你只要记住这两点你这案子就可以了。
1: 对，您说的真的很对。
0: 嗯，
1: 另外再我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再去法庭去递交这个诉状的这个时间，我马上不想递交我的证据，我不想让对方拿到我的证据，我想等到开庭之前我再拿出来。
2: 这个不能。
0: 不，因为你作为原告，你首先要提出一些基础证据，后面再补充一些可以。你像病历和医疗费发票，这两个肯定是必须要提供的。
1: 啊，这个可以。
0: 啊，这个是必须要提供。你可以先交一部分。然后你认为你作为杀手锏的证据突袭也可以，但是基础证据得要提供。
1: 啊，基础证据我可以提供他们的这个保险合同的锁。
0: 对，你首先基础证据提供，第一保单，第二病例，第三花费票据，这三个你首先必须提供。
1: 啊，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我清楚。
0: 对，这三个你必须提供才能立案的。然后立案前到时候肯定案子一立以后可能会有个庭前调解，就是看能通过调解保险公司如果理赔了，咱肯定就不转成诉讼了，如果他还是说拒不赔，或者说达不成赔偿方案，就大家对这个数额有争议，那可能将来要转到诉讼。
1: 好，对吧？
2: 行，玉先生，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咱们这两万多对于咱们个人来说这个数字也不小，然后这个事情呢就是目前只有诉讼能解决，因为对方已经拒赔了，然后呢我们现在最重要就是把证据给固定好，我们该咨询律师咨询律师，该咨询医生咨询医生，看他的免赔事项里面咱这个母亲的病跟这个是一回事吗？
0: 对，
2: 这个对，如果是一回事儿的话，咱就要琢磨一下，当时您父亲买保险的时候，他有没有起到告知义务？所以咱们这几个点都要关注好，把证据准备好，咱们再去打官司。
1: 好的，我听住了，谢谢。
2: 好嘞，行，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您。
2: 好嘞，行，后续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继续来沟通，好吗？
1: 好的，谢谢。
2: 好，再见。
1: 谢谢王律师，再见。
2: 好，再见。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换接二路线李先生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2: 哎，李先生，久等了。您是哪里的？
3: 我是山西吕梁，在这边蓝县的。
2: 吕梁那边的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说？
3: 我这不是以后就是结婚的时候爸妈给买的房子嘛，就从那个2021年的时候到2024年11月的时候，不是有过逾期吗？这段时间，相当于就是，经济困难没给。

0: 就现在就是他们的银行卡都给冻结了。
1: 原因是什么呢？
0: 原因就是说，我看那是说我们那边是说是说就是就只只我们的贷款逾期3-4天长了，走到那个按他们银行的流程里面说走到那个该就是起诉的。

0: 你最后人家给的催款单上面一共3万多，就是据你对自己逾期的这个了解，3万多覆盖了多少次的逾期呀？还是全还完了？
1: 他这儿写的这累计就拖欠44期了。
0: 啊，累计是吗？没说累计到啥时候，比如说21年到24年之间，是累计是一年当中欠了这么多，还是说所有的？
1: 所有的吗？
0: 所有的意思就是还的还完了。王律师，这种情况有遇到过吗？
2: 我认为肯定是这个分期付款买房，这扣款和还房贷这个可能是不是没有衔接上？如果说确实是按期支付房贷的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
2: 或者说这个银行起诉了这个就是咱们业主就买房的，他如果说能证明我确实还了房贷的话，也不会进入到失信执行阶段啊。
0: 对呀、啊，他也会通知呀。
2: 对，因为这按咱们一般是就是你停供90天。这一般才能起诉，就停供至少3个月。停供30个月，然后呢？
0: 3个月是吧？
2: 对，3个月，然后就可以到法院起诉。但是起诉以后，法院要给你下那个应诉通知，要让你辩解的。你如果说你到参加庭审了，你肯定会提供我按期还房贷这个记录或银行转账，
1: 这些我们家都没收到吗？过吗？
0: 等会儿啊，因为我之前呢有遇到过一个案子，其实法院已经给发送了，然后他自己没收到，他不知道，他以为就从来没有发过。
2: 因为现在好多这种当事人地址不太详细，
0: 对，
2: 或者银行给你或者给银行登记的信息和现在住址不一样。可能换新住址了，法院可能邮寄的快件
0: 对
2: 你没收到，
0: 他不一定完全是打电话找到你本人通知你啊，他有可能是邮寄一些文件，
2: 或者邮寄到谁帮你代收了但没转交给你。这种情况都是存在很多的。
0: 对，
2: 好多都是判了执行了才知道，哎，我怎么被起诉到法院了。但是好多都是要么给手机上发短信，手机自己不用，要么是寄的快递别人替代收了但没转给你，这种情况很多。但是现在如果说像李先生出现这种情况了，你确实还了，你可以给执行法官俩沟通一下，把你已经还房贷这个记录调出来给法庭提供，然后呢把这个执行想办法撤掉，或者说你给银行沟通，给银行协商，就是我已经按期履行了支付房贷这个责任了，然后你起诉错了，是不是你们内部之间衔接可能有问题了，把这个落实清楚，把咱们这个执行措施给撤下来。
1: 我们这么说了，但是银行这家老就是让我们说已经到了这个执行阶段了，让我们整个把所有的欠款都还完才能撤。现在关键是我们家还这个钱还有点困难，就所以就是说。
2: 但是我问个李先生，你这个逾期超过3个月了吗？
1: 超过了。
2: 对，所以说我们和那个主持人一直老以为你是还了房贷了，然后呢银行还给你那个记住起诉然后做保全了。要是说你已经逾期超过3个月，
1: 这个东西超了3个月，但是他最后催款单下了催款单，我们就已经把这个整个的欠的都还了嘛。
2: 因为人家那银行，人家是也有自己的救济措施的，人家认为你超过3个月属于一个高温了，就说感觉你的信用已经出现了不良的
0: 不良
2: 可能，所以说也属于一个高温了，人家肯定银行也要把控风险，采用这种保全措施，或者说采用冻结微信支付宝，并让你全部还清剩余的房贷，这属于人家银行的自力救济，人家也要维护自己利益嘛。如果说你不没有出现超过3个月的逾期，银行也不会上这种手段啊。
1: 你看这个东西的话，就我感觉很有问题。你看，如果他是这个是我们的，他为什么他每个月都要扣？可是如果不成立，每个月都从我们这个卡上扣钱呢？这个？
2: 你原来是不是预设的？就是说定期的从您银行卡上扣，有这个预设？
1: 人家办的在这个卡上，人家定期的每个月给我们，他这拿钱，这知道拿钱吗？就不知道，这个是我感觉是不符合逻辑的。
2: 你意思就是说，他给你逾期通知以后，你就已经还钱了，他不该给你上这些征信，是这意思吧？
1: 我不追究这个征信不征信。
0: 现在你陆陆续续的都有这个逾期的情况，而且据你所说也。

0: 有逾期三个月的，刚才法律上已经说了嘛，这个逾期三个月的话，银行会判断风险，会觉得你这个人信誉有问题，然后呢不足以后续能够按时的还款，所以他才采取了这一定的措施。我们现在要想的不是说我虽然逾期了三个月，但是我还了，所以他就不应该怎么样，他不是这样的，而是现在已经把你的父母列为失信人了，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要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1: 对，我们是接下来要解决。
0: 对呀，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嘛。比如说，银行现在是让你全部还款嘛，对吧？银行是让你全部还款。那我们现在就说还不了的话怎么办的问题。
2: 给银行可以沟通沟通，看能不能展期。
0: 嗯。跟
1: 我们家也不需要展期嘛，刚不一到的那个时间，我们到贷款多少年的到合期。那我们以后按时给还就行了吗？
0: 不是这样，我跟你说是这样的，你因为你21年到24年之间都有逾期，而且超过了三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呢，银行对你有一定的惩罚手段。你要知道这是惩罚手段，不是说我想逾期，我想给想给，然后你也不能有什么样的，比如说我还是想这么去还下去，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商量一个其他的办法，比如说银行现在就让你把钱全部还回来。那我们还不了怎么办？跟银行商量，我们要干点什么？王律师，像这方面的话有什么建议？
2: 因为什么？现在已经为什么银行会下个预判？说以前有这个逾期超三个月的，人家可能就是会上这种手段，就比方说拉入这个征信。但是，如果说还按这个分期付款，就是每个月还多少，比方再还一年，就比方3年5年的，银行感觉到万一你有一期不按期还了，我们还得再用这种手段，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说现在李先生能解决的就是怎么给银行沟通。给这个实际情况给银行说一下，说我们当时确实是资金那会儿断了，但是我们后续你听我说完，
0: 李先生，你先听王律师说完好不好？李先生，
1: 那会儿都是疫情，都是封在家里边嘛，这个
0: 等会儿李先生。

0: 但是我不听是听明白了，但是我感觉很不合理。你看，就2024年的事情，这个我们就认为解决了。他为什么隔了这么长时间才隔了2006年才又把我们家起诉了？这个问题说。
1: 刚才已经跟你说了，说不定人家已经邮寄了通知或者怎么样，只是你们没有收到，是什么原因？那都翻篇了，银行已经把你们告了，明白吗？后续你要证明一下，拿出你的收入，拿出你家人的收入给银行看，我有能力后续按期付款，这是解决办法。李先生，喂，
0: 哦，在呢，听着呢。
1: 嗯，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0: 挺烦心的嘛，这感觉是。
1: 嗯，行，你再想想啊。好，再见啊。李先生想不明白啊，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其实以前的事情啊，不能说我想超期，我超了3年了，然后后来人家通知我了，我还上，你后续不能给我任何惩罚措施，我还想按着以前的还，
2: 我
1: 不是这么随意的啊。
2: 因为按照贷款合同，合同主体双方是平等的，
1: 对，
2: 你已经出现违约情况，你还不允许非违约方采用救济手段，
1: 对，
2: 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
1: 嗯，
2: 首先李先生他本身有这个逾期行为超过3个月，
1: 嗯，
2: 银行就可以启动这个救济途径。
1: 嗯，
2: 你不能说银行错，只能后期你说我作为合同的另一方，我现在有这个履行实力了。
1: 对，
2: 银行咱还按照原来旧合同，
1: 嗯，
2: 按照原来的分期付款那个合同条款来执行。
1: 对，
2: 这是你违约方给人家银行低头说，我认为我现在恢复了，给人家说好话的事。
1: 对，
2: 而不是说你认为银行不对。
1: 嗯，
2: 因为银行刚是人家守约方，你是违约方呀。
1: 对，其实呢，按照王律师的这个办法，先证明一下自己的这个实力，说我后续可以按时还，因为按时还是你们之前签的协议啊，是你们就是互相商量的结果。你说我就不想证明的话，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后续也不一定能还你呗。
2: 对，
1: 那银行那告你呢也是应该的呀。
2: 对啊，就银行为什么就是已经出现了这种违约行为了，我后续对你这个征信已经产生质疑了。
1: 嗯，
2: 如果说我现在答应了按照原来方案，你后面你又不给我还了，我怎么办？
1: 对，
2: 要考虑一个问题。
1: 对对对，是的，确实是这样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说又见面了。哎，可不是嘛，昨天前天值班，老是你们来陪着我啊，说这人怎么这么笨倔。他说你俩没说到人家心上。是啊，我俩要说银行有问题，你想还就还，不想还的话先不还，银行催你，你还上就完事儿了，他为什么要惩罚你？我们要这么说吗？那也不对呀。
2: 对啊，对银行来说很不公平啊。
1: 对，对于银行来说的话，那确实不公平啊。估计呢就是我们这样判断的，之前应该银行是有一些通知的，可能是没收到。因为我身边呢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啊，就是已经缺席判决了，他都不知道被告了。
2: 对
1: 对，就是有些你留的地址呀或者说电话呀，人家没有通知到你，那不可能说突然之间就发生这么个事儿啊，一定是有一定依据的啊。
2: 嗯，
1: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1，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的问题呢我们看到了，稍后广告之后呢来回答，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4: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

0: 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摇动，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快来一起晒网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30，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全力帮爸，
8: 全力帮，
7: 即刻咨询。
9: 北京时间的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清风微许说，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李先生还是没想通，工资账单收入证明可以协商解决。对呀，你不能总想着说我逾期就逾期，但是呢你银行你不想跟我合作那不行，这肯定不可以呀。你都没有这个契约精神了，都这个逾期了，三年当中一直在逾期，银行惩罚一下你，或者说不想跟你合作了，这有什么问题，对不对？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人不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张先生的电话。喂你好。
11: 哎你好。
9: 哎你好张先生。
11: 嗯
9: 嗯，您是哪里的？
11: 我就是运城的呀。
9: 嗯，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11: 是这样子的啊。
9: 嗯
11: 嗯，我打这个电话呢，我也想给我们全运城几千个出租车司机争一下，说一下这个事儿。
9: 嗯，
11: 今天早上刚刚，也就是刚刚，我在八一市场西口就不能停在这儿去买菜了。
9: 嗯，
11: 还是我们出租车就没有买菜的权利了。
9: 嗯，
11: 当时他最后还是就立了，我们运城几千出租车是不是就不能走八一市场去了，还是怎么？
9: 嗯，
11: 还是你八一市场就禁止我们出租车去了，还是？
9: 嗯，行，张先生，你反映的问题我了解了。行，我一会儿问一下这个负责人，看一下什么情况，好不好？
11: 啊，好的。
9: 嗯嗯，好嘞，行，感谢你的反应啊。好好，再见。嗯，
11: 再见。
9: 好，要是如果说张先生说的属实的话，那确实不合适啊。
10: 对，不太合适。
9: 所以我们得问一下，看啥情况，啥原因啊？什么原因也不应该是这样啊。
10: 区别对待，这样确实不太公平。
9: 对。好，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就是10:00的时候已经留言了，我们接完电话很晚了，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他说，美女律师，营运车发生
10: 修车或者人损，但就针对这个停运损失这块，是完全可以有这个侵权司机来赔的。
9: 嗯，
10: 就是就一个诉讼费、鉴定费和停运损失，
9: 嗯，
10: 这些项目是由侵权人，就是照对方司机来赔的。
9: 嗯，意思是这个保险不包含这个停运损失这个项目是吧？
10: 对，保险一般只赔直接损失。
9: 哦，
10: 就比方说修车的，
9: 对，
10: 还代班费，就是说停运，这个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
9: 对，
10: 然后还有人损，比方只赔人损，鉴定费保险公司也不赔。
9: 嗯，
10: 保险公司不赔间接损失，只赔直接损失。
9: 对对对，是的。因为他不知道间接可能会导致其他什么样的问题，是吧？
10: 嗯，对对对，保险公司都是赔的直接损失项。
9: 嗯，风明白了吗？就是如果说呢想要

0: 比如说这个营运，确实啊，营运车存在这个情况，因为发生事故之后呢，好长时间不能营运，有这个损失。
1: 还有一些就是，比方新车有个贬值损失。
0: 对，
1: 这个也都是这两项都是由这个侵权人就司机来承担。
0: 嗯，你可以找一下司机哈。
1: 对
0: 对。
1: 给那个侵权人司机一说清，
0: 嗯，
1: 可能大概率他就会同意的。
0: 嗯。
1: 比方说在赔偿数额上适当让一让。
0: 对。
1: 但是说如果说转成诉讼的话。法院会支持这两项的，就停运损失和贬值损失都会支持。
0: 嗯嗯，但是贬值损失它属于是新车嘛，是吧？
1: 对，一般新车就是一年以内的车，
0: 对、
1: 你肯定撞了以后，因为发生事故了，
0: 嗯，
1: 我将来出售的时候可能会降价，所以就叫贬值损失。
0: 嗯，对，所以呢，就是风了解了吗？因为这个回答问题比较晚，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在听节目啊？就是。保险这一方不赔这个营运损失，你可以找这个肇事司机啊，让他来赔付，可以沟通一下啊。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金刚一点零他说，你好，自建房施工合同签完之后给了50000的定金，确定的定啊，他说还没有动工，什么都没有开始，可以把钱要回来吗？意思就是想毁约嘛，不想干了啊、
1: 嗯。因为我们国家如果言字旁那个定的话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宝盖头这个定的话，就相当于双方已经敲定了。
0: 哦。
1: 你如果说退是很难，或者你会给人家造成一些预期损失，
0: 比如说准备材料了，
1: 对啊，我准备材料，我联系工人，
0: 嗯，
1: 然后到最后把这工人和这材料都联系好了，或者说已经预定了，
0: 嗯，
1: 你不做了，肯定人家也接受不了呀。
0: 嗯，所以呢，大家就是一旦签的时候啊，有确定的这个定字儿，
1: 对，
0: 就要了解一下。就是要慎重一点啊，尤其是50000块钱，它真不是个小数。
1: 对，因为一般言字旁那个定的话，就是可以折合成后期的，比方说工程款或者人工工资。
0: 嗯、对。
1: 但是你这个定就是我已经敲定了，我就要用你这个，就是如果说我违约了，定金不退、
0: 嗯；
1: 如果说你违约了，你双倍返还定金。
0: 嗯。
1: 这一般常规上的政策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他施工队他不给你施工了，你还要双倍返还。
0: 嗯。
1: 如果说你要是不用人家了，不盖了。你要这个是定金不退的
0: 哦，就是没有任何理由，打官司也站不住脚。
1: 对，因为你毕竟给他造成一些预期损失了嘛。
0: 对对对，是的、嗯。所以大家去买东西的时候啊，一定要慎重。还是那句话，成年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要对自己签的每一个名字写的每一个字儿负责任。
1: 对，还有这个定金，它一般有个规则，一般是不超过20%-30%。
0: 嗯，
1: 如果说这。你这工程款是就是下来以后，
0: 嗯，
1: 可能要在20万左右，那个是不给你退的。如果说你这本身就是5-6万，他肯定要退。
0: 嗯，
1: 因为所这个定金它有一定的比例的，一般是20%-30%吧，
0: 嗯，
1: 它不可能超过总标的的20%-30%。
0: 嗯，所以呢，就是金刚一点零，你现在要考虑的是，就是你的这个总工程款当时有没有预估是多少钱？看他这个50000块钱定金合理不合理？
1: 对，
0: 如果说太高的话，可以把高的部分给退回来。
1: 对，明确太高的话，多高过的部分。或者说他这个预期损失能预判出来的话，
0: 嗯，
1: 扣过损失，然后其他的应该超过部分应当返还。
0: 嗯，如果说没有超过的话，也是按照你的这个总价值来收的这个定金，确实难度会比较大一些啊。
1: 因为一般自建房，它按照现在盖基房都在300平方米左右的话，
0: 嗯，
1: 肯定是超过20万。
0: 嗯，对，是的。所以呢，就是协商一下，如果说那哪块儿。比如说我们觉得不合适呀，不满意呀，调整啊、
1: 嗯、
0: 然后能干的话就接着让人家把这个事儿干完就可以了啊。
1: 对，因为你毕竟你合同定，你定了以后给人家定金也交了，人家肯定会采购一些，比方钢材啊、设备啊，这些都人工啊，都会产生一些费用的。
0: 嗯，对。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5，那也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啊，今天呢是10月8号，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在疲惫当中呢，就是在努力的好好的工作当中啊，大家放松一点。我觉得每一次放假开始之后呢，虽然说遗留了很多的工作，或者说呢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呢我们循序渐进，给自己留上一点点缓冲的余地，然后后面呢慢慢的再进入状态啊。好的，那最后2026年几个月的时间了，我们从今天开始加油努力向前冲啊。好，那今天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那在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 来自山西明黄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感谢王律师。王律师是没有有什么话要说吗？
1: 没有，
0: 没有是
1: 吧？啊、
0: 行，我还以为要有什么祝福的话要送给大家。好，非常感谢王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支付贴金券。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
1: 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
2: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5: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1: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精华，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

0: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

0: 吧？
1: 你第一天人家开会做报告，你好歹真虚一点。
0: 这报告不是做完了吗？
1: 好的啊，我们喜欢上班啊，我们热
0: 爱
1: 爱工作，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是这必须的。
1: 最主要的是放不下我们的听友啊。那么假期回来之后啊，就我自己就心好像还没有收回来。我觉得我还在假期当中。
0: 你要这样讲的话，我来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啊，就是我出去的话，感觉心还没放回去呢，没放出去呢。就还没走动呢，就又回原地儿了，相当于没动。
1: 那说明你的心想放出去需要很长的时间。
0: 对，是的。
1: 你需要10年8年的。
0: 就这个心还没放出去呢，我已经假收回来了，所以我感觉这个假对我来说过没过的都一样。
1: 什么叫都一样？你不是都出远门了吗？你
0: 出的远门就挺远的，真挺远的。
1: 去哪儿了？
0: 去烟台吗？
1: 去烟台。
0: 1000多公里，我们自己开车去的。
1: 哦。
0: 还见到了，就是你给我推荐的，认识那个老乡吗？
1: 哦，咱们运城的老乡。
0: 对对对。
1: 泰州的一位朋友。
0: 嗯。
1: 在烟台呢，开了一家旅行社。
0: 对。
1: 帮上忙了吗？
0: 帮上忙了。你像我们要去养马岛的话，是需要预约的，车辆预约。
1: 哦。
0: 帮我预约了一下车辆。
1: 那还不错啊。
0: 真的，你出门在外，你会发现有老乡在的话，很踏实。
1: 嗯，都靠朋友嘛，出门靠朋友嘛。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嗯。
1: 我哪也没去。
0: 你不是去临汾的吗？
1: 那相当于就在周边呀，
0: 也算也算。
1: 嗯，但是我觉得就特别的安逸，
0: 挺好的呀。你知道出去
1: 我这个才叫度假。
0: 哦，你真正要出去，你像我们开车自己出去1000多公里的话，其实2天2-3天都在路上呢，都在赶路。
1: 其实出去压力更大。
0: 对，是的。
1: 回来之后反倒放松了。
0: 你像我们出去，你看我公婆跟上我婆婆说，回来之后昨天晚上浑身疼，可是结局家里的又是上火又是疼，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因为什么？要出去的话没有在家那么舒坦。
1: 那是啊。
0: 嗯。
1: 但对于这个退休的老年人来说啊，这回来不是正好休息吗？
0: 哦，那倒也是。
1: 对于你来说那不行，还得上班是吧？

0: 早早的就把全国各地的这些特色啊全给他弄来了。
1: 嗯，而且这两天就是假期的时候，我刷到好多抖音上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运城做了一些反馈，是图文的还有视频的，
0: 对，
1: 感慨都非常的好。
0: 嗯，然后呢今天早上就咱们台里头发布了一条短视频吧，
1: 嗯
0: 啊，然后上面写了一封信，就是写给那些在来运城玩的朋友们。嗯，就还有就是返乡工作的运城人啊，写给他们的信，
1: 挺好。
0: 嗯，
1: 因为这个假期很长，它相当于比和年假一样长了，就过年的时候嘛。
0: 对啊，嗯，
1: 很多朋友就是趁此机会回家乡转一转呀、啊，停一停啊，歇一歇的。
0: 嗯嗯。
1: 挺好的，要告诉大家现在要开始收心了，因为今年的最后一个长假已经结束了。
0: 哎，对，
1: 接下来就安稳的上班吧。
0: 也别那个啥啊，因为啥呢，到了那11月12月俩月之后呢，元旦假期就来了。
1: 元旦不是才3天吗？那能和这个比吗？
0: 元旦假期之后再过十来天就过年了，
1: 那是明年的假了。
0: 对啊。
1: 不管怎样嘛，
0: 一场接着一场，总是让你会有一个盼头。
1: 啊，那倒也是，对
0: 啊。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因为我去山东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去了，每一年去一个地方，威海啊还有就是青岛啊这些地方全去了，今年去的是最后一站烟台。
1: 嗯，
0: 海肠炒饭，不是炒海肠那盖饭，今年没去吃，今年吃的是海肠捞面。
1: 啊，好吃吗？
0: 因为我们去蓬莱了，蓬莱有那个就是小面比较出名。
1: 其实我特别向往像蓬莱，因为在很多的武侠小说

0: 就没有必要点的很贵的，真没必要。我现在挺后悔。
1: 那你觉得在山东那边，它的美食主要以什么为主？就是海鲜吗？
0: 对，海鲜。海鲜我觉得、
1: 海边是海鲜，
0: 对，
1: 其实山东人家也有别的吃的。
0: 那我们就在烟台待了几天，没有去别的地方了。
1: 哦，
0: 在烟台的话，我觉得最出名的还是烟台的苹果，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同样我们两个地方都
1: 那儿的苹果已经都已经上市了，是吗？
0: 苹果就是人家就形成
1: 了
0: 一种上市了符号，城市符号。文化符号，就铺天盖地的都是苹果的宣传。
1: 对，
0: 各地都能看到苹果啊，就是苹果的各种的衍生品，比如苹果汁啊，然后就是苹果就是那个肉，还有苹果的干片儿。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运城的苹果要发展起来，就这项事业要发展起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0: 烟台。对，
1: 因为对标的呢，你像我们运城的苹果呢，可能在全国来说没有烟台苹果那么有名。
0: 就他们那儿就是集全力去托举苹果，
1: 对，
0: 就任何形式的这种苹果，就你们遍地都能看到人家在做苹果的宣传。
1: 嗯，就像临汾的苹果，是吗？我记得我到壶口瀑布的时候，
0: 他那个就是
1: 去玩去，他也是以苹果为主嘛。
0: 我觉得就是烟台的那种苹果，你去了之后你就会感受他们真的就是集全城的力量在托举它。能感受得到他们那儿的那个红富士啊，秋月苹果是比较有名的。秋月是那种青皮儿的
1: 青皮儿的，
0: 吃起来很有小时候的味道。你想我一个运城人，我去到烟台了，很多人给我推荐这个苹果，其实我是嗤之以鼻的。我说我们运城
1: 我就想问一下，他现在富士苹果已经都上市了？
0: 都上市了，
1: 因为他那比咱们这的气候呢稍微再热一些。
0: 对，再热一些。
1: 苹果要想好吃呀，就是昼夜温差要大，
0: 要大一些。
1: 他那是不是昼夜温差也大？
0: 昼夜温差大，白天我们穿短袖，晚上有的时候冷的话得穿小棉袄。
1: 怪不得人家的苹果、就更甜。

0: 那苹果脆片也有。
1: 对呀，我尝了，我买了。
0: 干苹果片儿。
1: 和咱们这边一样的。
0: 还有就是咱们这还有冻干苹果片儿。
1: 就是冻干苹果片
0: 儿。
1: 哎呦，真的卖得很火，真的希望那些老板能和我们联系一下。
0: 旅游火嘛。
1: 哦，那倒也。
0: 旅游火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咱们
0: 虽然我们运城的旅游也越来越好了。
1: 运城的旅游也很好啊，我出去之后听这边就是咱们运城的朋友说，运城已经人挤人了，像东湖早市脚都占不着地儿了。
0: 就是东湖早市挤。
1: 嗯。
0: 还有那个南山挤。
1: 那就把苹果脆片放到那个东湖早市，放到南山。

0: 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哦，就好新鲜啊。
1: 对，
0: 有的时候你在家里边就是自己搭一个小窝，拿枕头搭一个小窝，你进到那个空间里你都会觉得很稀奇。
1: 嗯，然后呢我就带他们出去玩，
0: 嗯，
1: 在那景区转呢、啊、晚上还现在都有什么烟花秀啊，灯光秀啊，
0: 哎呦，他们不感兴趣的、
1: 啊、不感兴趣。
0: 嗯，
1: 每次都催得我说爸爸什么时候回酒店，什么时候回酒店什么时候回酒店。
0: 但有时候我们也想着出来旅行不就是为了你们吗？想让你们多逛逛吗？
1: 对，他们就一直在问我什么时候去酒店。所以带孩子出去玩的一定要把酒店订好。
0: 对、
1: 嗯、
0: 有那种就是亲子酒店的可以就是订一订，因为亲子酒店有的时候还蛮便宜的。
1: 便宜吗？亲子酒店是最贵的。
0: 亲子酒店的话，
1: 家庭房亲子房是最贵的。我记得我们到那个银基动物园去玩的时候，
0: 嗯，
1: 就是那个酒店就有主题酒店嘛。
0: 对，
1: 嗯、
0: 银基动物园现在一晚上得1000多2000块钱。
1: 亲子酒店得2000多3000块钱。
0: 对，就是、
1: 今年银基动物园整个都降价了。
0: 嗯，今年所有的酒店都没有之前那么贵了。
1: 哦，
0: 嗯、所有的都没有那么贵了。
1: 对，
0: 你那么贵没人住吧？因为今年很多人他都选择露营。选择住帐篷，选择住车里。
1: 你说对了。
0: 为什么？因为大家会觉得，因为现在工资低了，讲实话很多人工资都没有那么高
1: 了，就觉得这个省啊，
0: 你住一晚上酒店顶你一个月工资。
1: 我要有一辆房车的话，我一定会开房车出去。
0: 你都不用房车，咱所有的车都能住，你后边你为了省钱你还再买个房车，你那是省钱还是要花钱呢？真的，就后边的那个车，因为我在车里睡过。
1: 嗯，
0: 我们原来去韩城就睡了一晚上。
1: 在车里睡了一晚上。
0: 在车里睡，因为后排放倒的话，然后买了那个气垫床。
1: 我知道你们家那车和我车大小差不多。
0: 比较大一点。
1: 就后面放倒能躺下。
0: 能躺下，晚上还能看星星。你说谁去住酒店呢？那酒店还像以前卖那个七八百、1000、2000的。
1: 我们家不行，我们家四个人。
0: 那不行，那不行。你和
1: 我
0: 嫂子出去吧，把孩子给了爸妈。
1: 真的。我接下来再买车的话，我不会再去买新能源车，我会把车呢，就是有一辆车代步就够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会买一辆小房车，这个时候以后出去玩就都住在房车里。
0: 哎，你这想法，我和我老公已经开始就是有了
1: 谋划了。
0: 谋划了，就是说自己快退休的时候、嗯，然后买一辆房车，退休之后就周游世界嘛。
1: 那太对了，
0: 嗯，
1: 因为你不能等，不能等，一等就得看孙子。
0: 我俩生孩子生的晚，
1: 那更不能等了。
0: 等自己都就是七八十的时候。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支付贴金券。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无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

0: 五狮子是不是吃食了？
1: 对对对对，
0: 只是你体验了一下胃，
1: 所以你才花了
0: 哎15块钱喂一喂嘛，
1: 嗯、
0: 你还15块钱把那鸡带走？
1: 那不能带走。
0: 哦，想哪去了？
1: 是我单纯了啊。
0: 对呀、啊。
1: 我贪了，这波贪了都不是单纯了。
0: 对，你还想和老虎分食啊？
1: 哎，大家都可以聊一聊嘛，因为假期咱们今天工作第一天。

0: 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

0: 面碗
1: 咸的，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琉璃红薯，就类似于拔丝红薯，
0: 哦，
1: 只不过外边那个琉璃做的就更加的硬实一点，然后亮撒，特别亮，
0: 反光的，
1: 对，反光，
0: 嗯，好吃。他拿什么做的？
1: 就是
0: 你也不母鸡呀，啊？
1: 我吃完之后感觉就像是冰糖葫芦的感觉。
0: 挂了个糖霜，
1: 对，挂了个糖霜，
0: 嗯，但是这个肯定是有人家自己独到的工艺的。
1: 然后我问那个老板，
0: 是颜色呢？
1: 颜色就是那种红糖色，
0: 红色，
1: 类似于巧克力，比巧克力颜色要浅一些。
0: 所以人家叫琉璃嘛。
1: 对对对，是的，嗯，真的真的好那个做工。我问老板可以快递吗？老板说只能现吃现买，我买了之后下午就开始化了，就粘了。
0: 哎呦，
1: 只能现做现吃现买。
0: 嗯，那是。
1: 聊城还有一个熏鸡。我们也买了熏鸡是什么呢？真咱们吃不了那种熏鸡，
0: 熏的
1: 就像风干了的鸡一样，黑色的，然后吃到嘴里就
0: 微甜，
1: 不是微甜，是咸咸唧唧的，就咸菜一样，就咬不动，
0: 哦，咬不动。
1: 我觉得那就是什么呢？嗯，放
0: 那玩意就那么吃吗？
1: 能吃一年，就和腊肉一样。
0: 那玩意就那么吃吗？
1: 对，问老板就是撕成小丝儿吃，肉丝儿吃。
0: 哦，他没有别的吃法了，
1: 没有，
0: 不会再给它加热。
1: 最后买的就是吃不动，真的那个东西咱们吃不了。就一个地方一种特色，
0: 对，
1: 真的去那儿你尝一尝，你就会发现文化的差异。
0: 运城有一些美食到外地他们也吃不了。
1: 比如说咱们那个，就是我觉得我们新疆有一种就是那个汤嘛，那卷子汤，卷子豆腐汤，
0: 哦，
1: 他们就吃不了。
0: 卷子他们就接受不了。
1: 嗯
0: 嗯，还有像麻花这种东西呢，只有在北方，是不是山东啊，
1: 嗯，
0: 山西呀，啊？啊，河南呢，大家还能接受一些。你到人家南方去，他们吃麻花吃不了。
1: 哦，他们喜欢吃软麻花。
0: 对，他们吃不了。
1: 嗯，那咱们这边还好。
0: 竹饼，外地也吃不了。
1: 哎呦，竹饼他们确实是不太行。
0: 嗯，
1: 但是现在咱们不是出那个小竹饼，各种馅料的不那么甜的，我觉得还行。
0: 哎呦，现在大家都断糖。
1: 哦，那倒也是。
0: 前几年的时候叫少糖，现在叫断糖。
1: 哎呦。

0: 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幸福，
6: 奶油冰棍，
7: 和同学过生日，
8: 打一场篮球。
5: 幸福，
9: 第一次和他牵手，
10: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1: 雨后的青草味道。
5: 幸福，
12: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3: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4: 整个下午追剧。
5: 幸福，
15: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5: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支付贴金券。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

房源户型124、128，毛坯的单价呢是4800到5080元每平，带装修的价格的话呢是5600元每平。好，来关注到九月府推出的是10套特价房源，户型呢是112到139，单价呢是4350到4650每平。千禧城的话呢，国庆期间是推出了6套一口价的房源，户型的话呢是88到128平，毛坯单价呢是4710到4780每平，精装的价格呢是要到5320到5460每平之间。云住星光的话。

0: 介意。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出门之前啊，一定要到店里面去走走看看，来选一选适合自己的小零食了。在这里呢，还想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分享到的是关于选房啊，关于装修，各位如果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在线上跟主播一起聊一聊，跟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共享一下信息，包括就是可以帮你来避避坑呀，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一些经验的分享，都可以在后台跟大家聊一聊。那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呢，就是打开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点击关注，可以随时来发消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

0: 着生活的奥秘。
1: 欢迎登录宅心灵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0: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1: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1: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0: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1: 宅心灵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2: 关于装修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小的细节。其实我们说呢，装修当中的细节主要是关乎到你后续使用当中的一个舒适的程度啊。之前呢就有听友呢在后台有留言问过说，哎，这个干湿分离，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从各个细节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干湿分离到底怎么做才算是真正的做到位了。哎，很多朋友说，哎，那我们家现在这个户型的话呢，就是小一些，然后呢另外的话是只有一个卫生间，那为了就是大家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打扫起来更加的方便，功能也能够去重叠的去呈现和使用，那就想赶一赶当下就比较流行的这种干湿分离。其实呢我们也更加是属于哪一种，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独立的淋浴区，我们就建议说，哎，比如说你们家这个卫生间的空间还可以，包括当时那个卫生间预留的那个下水的那个位置啊，包括你洗手台预留的那个位置，如果说它这个位置这和这个方向是可以去做干湿分离的，那我们就建议大家去做这个独立的淋浴区。有一些的话它的那个方向可能就不太适合去做，然后需要你去移动比如说马桶的这个管道，或者是移动你这个洗手台的这个管道，那像这种的话我们其实是不太建议去移动的，因为无论我们去把它做一个架高也好，在后续走水的这个问题上面可能都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不要去改动它原先的这个位置啊。那什么样的话呢才算是这种就是我觉得真正的干湿分离，它是要把浴室柜去外置，就不仅仅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马桶的这个位置，要让我们的牙刷呀牙杯啊都远离这个马桶的位置，那其实这个的话也是你后续去使用的话更加健康的一种方式啊。空间够大就不要只做淋浴隔断，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浴柜也挪到外面去，那这种的话呢才是一种真正的分离。除了位置上的分离之外的话呢，就是说看你们家有多大啊。还有一些朋友说，哎，那我就是推拉门哦和外挂的移门，像这种的话呢密封性就比较差了，那卫生间的一些比如说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异味就可能会窜到这个客厅，所以说想要隔味好的话还是要选择带密封条的这种平开门。另外的话就是看家里面人是平时是比较喜欢，哎，我用完以后我就随时去关门的，这个呢也是一种我们使用的一个习惯吧。还有一些朋友呢会在这个浴室柜的这个下方啊，我们说，哎，我虽然把它已经挪到外面了，但是我还想做上一个比如说玻璃的隔断，一个呢是更美观，另外的话就是你这个浴室柜上可能会放一些比如牙杯啊对吧，香皂啊各种各样的这种用品的时候看起来也不至于那么凌乱，那你这个玻璃柜啊你就是不要去做这种落到地面的。很多朋友说，哎，那我要不要落到地面然后我挨着这个浴柜，那你的这个缝隙可能就比较容易藏污纳垢，然后时间久的话其实是很难清理的一个卫生的死角了。那正确的做法就是我们选择的是半截墙，然后你上方去做一个玻璃，或者是玻璃直接放在一个玻璃直接挂在墙上，觉得非常的美观，但是使用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呀，各种各样的杂物实在是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家庭成员也比较多，然后呢就一个卫生间一个这样的干区其实是不太够用的，就是如果都能收纳起来是最好，收纳不起来你就去做一个玻璃的隔断，可能回来了要去洗澡呀或者是要去使用这个马桶的这个区域的话，那就是完全一个独立的空间。但是你进到酒店以后，你说我可能只是洗个手对吧，洗把脸，那这样的一个清洁其实还是比较实用的一种配置了。那家里面的话呢，就是如果是新家装修就更推荐这一种。

0: 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8: 有我们。
7: 幸福，
3: 奶油冰棍，
9: 和同学过生日，
10: 打一场篮球。
7: 幸福，
11: 第一次和他牵手，
12: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3: 雨后的青草味道。
7: 幸福，
14: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5: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6: 整个下午追剧。
7: 幸福，
17: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8: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7: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记忆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2: 13:1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好的，今天呢跟大家聊聊卫生间的干湿分离。那很多朋友说，那能分离是一定要分离的。我们来看一看，就除了就是你把它这个区域的设置之外，那我觉得在门的选择上，大家还是要注意到一些细节。那还有一些朋友说，哎，那我可能要选择那种子母门，这种其实不是特别建议啊。子母门如果说有一边的玻璃是固定的，那你这个浴柜和玻璃之间就很有可能会成为卫生死角，就是卫生死角就永远都没有办法打扫干净。两扇都能开啊，才会没死角。刚才呢也提到了，就是说你半个浴室柜就是分离了以后，你干区的这个玻璃隔断，我们建议你去坐在咱们的这个浴室的这个台面上啊，浴室柜的台面上。所以我们刚才说这种的话也属于就是你半截墙加一个上方的玻璃，或者是玻璃直接放在浴室柜的石材上，也是一个不留死角的方式。还有的话就是，那说哎我已经干湿分离了，那我失去的这个门啊怎么选？如果你选单包套的话，这种就属于比较轻巧。还有一些朋友就是黑色双包套就会感觉比较厚重，然后呢可能也贵吧。那白色的单包套可能就是轻巧一点，好看一点。然后选择单包还是双包的话，就从贴砖的时候就要想好了啊，就你提前要跟工长去确认它。还有一些朋友说，哎，那我们家那个旧房改造了，就稍微做了一些改动，那

0: 之前就是木门嘛，然后也有一些商家可能会说他们家的木门可以用在卫生间，但这种的话咱们真的是不太建议，卫生间咱还是尽量别用木门了啊。嗯，比较潮湿，木门就一两年可能就会发霉变形。现在的话呢，就是老老实实的选这种钛镁合金门，也非常的美观。你选择现在颜色的选择也很多，选择跟你们全屋的这个装修风格啊相贴近的一个颜色，然后是非常耐看啊又非常大气的。还有之前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干区啊，嗯，就建议你去做镜柜吧，即便你在台面上去做了这个玻璃隔断，镜柜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实用的方式。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就是要那种造型的镜子呀，那种异形的圆形的啊，入住后就发现很多瓶瓶罐罐没地儿放啊，然后台面就会乱成一团了，所以干区必须要做镜柜去收纳，这样才能够保证它又有颜值又非常的实用。嗯，所以说干湿分离的这个做法，嗯，大家其实要从一开始的话就把这些细节梳理好，包括咱们去选择你的一些这个产品啊，产品比如说你马桶的选择啊，浴室柜的选择啊，其实现在的话还会有很多不同的材质啊，现在还有一些材质的话就是这个浴柜它本身就是那种防水的了，那这种的话你也可以去做一个选择。今天的话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浴室柜的干湿，浴室的装修方面的一个干湿分离。那大家如果有一些好的技巧呀、方法呀，或者你说哎，现在我有一些新的想法，如果怎么做可能会更合适，包括你如果刚刚装修完，也可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啊，还有你自己走过的一些弯路、避过的一些坑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就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点点关注，来发消息留言，主播就能够看到了。好的，来看一看最新的高速消息。 S87 运丰高速现在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西的收费站往枫林渡的方向入口开通，我们说刚才是一个封闭的状态啊，现在已经开通了，可以正常通行了。 S87 运丰高速现在呢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西收费站往枫林渡方向入口开通。那大家呢如果今天有高速出行的计划，在出发前记得同样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好的，在我们节目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几天的出行天气情况。
1: 1019天气资讯。
0: 好的，来关注到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范围内都是大晴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2度。那明天呢白天到夜间全市范围内同样是晴天啊，就是维持跟我们今天相同的情况，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是12度。那后天的话呢会转为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啊，温度会有一个略微的上升。那么到了11号周日的时候啊，就是新的这个休息日的时候呢，会有多云转小雨的这个天气出现，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3度。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接下来一周的话呢，咱们运城的这个温度呢还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啊，基本上呢大家就还是保持现在的穿着就可以了，注意早晚增添衣物。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啊。今天的话呢，渭南是晴天，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14度。晋城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0度。临汾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1度。如果有外出旅游的朋友呢，来到运城，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啊。整体来看的话呢，景点的温度呢是要比市区略微低一些的。我们来关注到永乐宫，今天呢是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3度。孤峰山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3度。普救寺的话呢也是晴天啊，24度到13度。骊山风景区温度较

低很多了，最高温度只有15度，最低温度是3度。如果说想去这里旅游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寒的工作，带够衣物了。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来进行咨询。好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
3: 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4: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

0: 守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袋，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镇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上市铺来喽。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啊！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

直播时我的肉脾气，新年元旦满心欢喜的在向我们招手了呀。你没有听错，2027年的元旦它即将来临。哇哦，今年要结束了呢，所以想问一下，今年你解锁了多少个旅游城市呢？而今年的你还有哪些旅游城市是一定要在年底之前结束的、完成的，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将会是哪里啊？依然带着各位的耳朵去旅行。那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 go go go 出发喽！我记得第一次呢，我在节目里跟大家介绍这个城市的时候呢，太激动了，太开心了，当时一下子就是没有把这个名字给搞清楚，一下子就秃噜嘴了，跟大家一直来说台州台州台州，当时领导说陆队长你下了节目过来我办公室一趟。我说哦，什么情况？难道因为我这期节目上的太精彩了吗？领导要点名表扬我。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把人家城市的名字搞错了，台州，浙江台州。亲爱的好朋友们，真的建议大家应该在秋天的时候去一次台州了，因为到这里呢，你可以去大陈岛的玻璃站台上面直面大海，去三蒜岛的辽阔草甸上肆意奔跑，甚至呢，你可以在这个粉色花海之间悠悠慢行，海风习习，浪涛阵阵，每一天都是非常静谧且美好的。而且这里不只有海哦，台州也有仙气缭绕的山水，处处透着隐逸。每个湿润的日子里啊，都会有丝丝缕缕的雾岚从群山间蒸腾而起，潺潺的飞瀑泻下，山寺的钟声回荡，让人也是刹那之间忘却了城市的纷扰。大部分人都以为呢，夏天才是属于台州的季节，但是只有资深的旅行家才会知道，台州有着40度的炎炎夏日，而秋天的台州才是最惬意的，消去了酷热，褪去了人潮，城市间呢更是藏着一个惊艳的隐秘秋日，山姆，还有各种漂亮的海鲜，还有漂亮的水山。火红一片，漫山稻田，漫目金黄，上演着一场一场绚烂的秋日童话了。当然，这里呢还有火红的水山成林，被称为是江南版的喀纳斯，大片大片的繁茂水山啊，倒映在微波荡漾的湖水之间，一抹抹微黄，一片片火红，就是肆意的晕染开来。偶然呢会有晨雾飘渺而起，美得恍若仙境，连央视啊都是屡屡来这里为他而点赞了。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浙江台州，想问一下你们是否有解锁过。

0: 建了。
1: 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

区正是13:51，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都好。今儿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浙江的台州，真的很棒啊。其实呢，很多人对于台州的印象啊，总是停留在大海、岛屿、山水，但是台州呢，还藏着隐秘的绚烂秋色，有倒映在水中的火红山林，有山中无人的金黄梯田。原来在这儿的秋天也真的是美得让人惊艳啊。首先来说一下中央山公园吧，每每到深秋时节，中央山公园就会被误认为城市中的秘境，大片大片的火红山林美得如痴如醉，不需要跑得太远啊，总可以揽住醉人的秋色了。你呢，可以登上半遮半掩的观景台，被深深浅浅的火红所包围，也可以沿着林间步桥慢慢而行，走进山林和水影交织而出的伊犁童话当中。还有正桥水库啊，如果说想要寻到一处宁静清幽的地方，独拥一整片红山林，那不如就去仙居的正桥水库啊。没有闹市的喧嚣，没有人群的纷扰，只有一汪连着涟漪的湖水，一片如火似霞的山林，你可以在湖畔静静的发呆，看水面如镜，树影成诗。待到清晨的水雾渐渐弥漫的时候，飘散在一束束火红、一池池绯红之间，好像是误入了避世的

0: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
1: 干！
0: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脸面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百分之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时间，下午两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呢有被誉为华东第一飞瀑天台山大瀑布，你可以站在天桥上，飞瀑深藏山间的高明讲堂，古松苍翠的智者塔院，你慢下步伐，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山间流转的悠悠岁月，冷冷冷，这什么主题曲来着？这突然之间上节目就歌性大发，哎呀，我们节目就是这样啊，一会儿是跟着音乐去旅行，一会儿是带着耳朵去旅行，总之无时无刻也希望我的声音可以陪伴各位，让你们的路上不再孤单。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呢是浙江的台州，也希望各位可以尽情来感受一下台州的美好。到了台州一定要去解锁一下大陈岛，在浙江众多的宝藏岛屿当中，大陈岛绝对是小众而又唯美的存在。搭嗨灯塔礁石，登上岛屿的刹那之间，你就可以把关于陆地所有的纷纷扰扰通通都忘掉了。你可以去到甲午岩看巨大的海石柱啊，在大海之间高高矗立着，你可以去到飞虎崖听汹涌的浪涛在峡谷之间激荡澎湃，哪怕只是对着辽阔海水发呆啊，也没有人会去打扰你啊，真的是啊。你闲暇的午后你可以骑着车去环行整座岛，一边呢是湛蓝辽阔的大海，一边是层层叠叠的石头老屋，海风扬起衣摆拂过发丝，悄悄吹散了所有的烦恼。请问各位朋友，你们现在还有什么烦恼吗？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存定期到晋商，晋商银行大额存单正在发售，额度有限，售完为止。具体参与条件，详询晋商银行各网点。
1: 当温馨的家庭

0: 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是的，14:21，再次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哈。今天其实要跟大家分享到这样的一个浙江台州呢，也有很多很多特别好吃的一些东西，也是我们很多朋友非常感兴趣的。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说到呢，台州它是很低调的一个小海鲜之乡，它呢也是一个糯叽叽的小吃天堂。在这儿啊，首先有一个全国闻名的新荣记菜馆，也是屡次上榜米其林，不少浙江老饕都非常喜欢到这里来寻找美好的味道。首先来说到小海鲜，台州最有名的美食呢就是各种现捞的小海鲜。当地人有多爱大海的滋味呢，他们甚至编了关于小海鲜的时令歌，将每个月吃什么呀都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秋天里啊，最不容错过的要数三文青蟹，简简单单的清蒸就可以将蟹的这种鲜甜发挥到极致啊，掰开蟹壳，金黄的脂膏就溢了出来，蟹肉也是非常的细嫩厚实，吃起来是格外的满足。还有鲜钓美貌的大黄鱼， Q 弹鲜甜的虾菇，脆嫩爆汁的旺炒，各种各样的花式小海鲜，每天不带重样的挑着吃，这份台州特有的鲜美啊，真的是其他地方完全没有办法来复制的。哦，还有姜汤面，台州人爱姜也爱面，于是就有了一碗姜汤面，你吃上一口啊，就仿佛有一股又温又辣的热流从舌尖直接淌入到了胃里。所以说他们这里的姜汤面呢，是先用本地的小黄姜，然后熬出姜汤，有的时候会加一些新鲜的姜汁啊，再把姜片切末一起来煮面条，就在这样的一个煮汤熬煮之下，这个汤已经非常非常的鲜美和大补了。这个时候你再加入一些浇头啊，比如虾干啊、黄鱼啊、肉丝啊、蛏子啊，真的就可以把一碗面吃出了盛宴的架势。甚至的捞上几缕面条，喝上一口面汤，姜汁的辛辣和海鲜的鲜美，你在口中一起迸发，不知不觉就吃得额头冒汗，遍体生暖，每一口又鲜又过瘾，仿佛驱散了所有的寒冷和疲惫了。这里呢还有临海麦虾，虽然听起来很像是海味啊，但其实麦虾是一种面食，在台州的大街小巷都可以寻到哦，也是不少临海人离家之后念念不忘的味道了。相传旧时呢，麦虾是穷苦人家的主食，把麦粉加水调合成粉浆，把菜刀把这个粉浆啊顺着碗眼口一条一条的刮入到锅里面，吃起来是又细又滑嫩，也非常容易饱腹了。那如今呢，麦虾也是演变出了新的花样，配上鲜虾、蛏子，还有各种海味啊，再添一些香菇啊、笋丝儿啊，滑润劲道的麦虾浸透在鲜美十足的汤汁之间，恨不得连汤也是一口气喝干了。还有炊圆，其实除了海鲜和主食啊，台州也是一个隐藏的小吃王国了。一口软软糯糯的炊圆，让老饕陈小青都赞不绝口。

有些像是喂风口的肉汤圆，但比汤圆丰富的多，也丰盛的多啊。洁白细腻的皮子裹着满满的瘦肉，豆腐干、虾皮、鲜笋，到了不同的时节会讲究的去换各种各样的馅料了。你夹起一个白白胖胖的炊圆，细细的淋一些酱油，咬上一小口，皮子 Q 弹但是不粘牙，满满的馅料啊滚入到舌尖里。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
5: 永远年轻。

大家一个表白的方法，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就写信给他说，夜晚潮湿，地面潮湿，空气寂静，

0: 好，北京时间的14:36，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亲爱的你呢。因为刚刚有一位听友在等待当中，所以说康老师呢就把刚刚这个歌呢给拉下来了，怕他等得太久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以服务听友为主。话不多说，先来接听热线。你好。
1: 那我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是耿老师，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您请讲。
1: 我就想给孩子找个对象。
0: 哎，没有问题啊。那这样吧，阿姨，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个孩子的基本的情况，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嘉宾当中有没有适合他的嘉宾，好吗？
1: 哎，好的。
0: 对，男孩女孩啊？
1: 女孩。
0: 哦，是个女孩。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边简单的登记一下啊。今年有多大？
1: 92年出生的。
0: 92年。哦，92年。好，身高体重呢？
1: 身高1.63米。
0: 1.63米左右啊。
1: 对。
0: 嗯，他的体重大概是多少呢？
1: 50公斤。
0: 哦，那还可以啊。现在是在咱们运城吗？
1: 不在运城，在天津呢。
0: 哦，在天津呢。对，好。
1: 对对
0: 对，一直在那儿吗？还是最近才去的？
1: 他就是在那儿工作。
0: 在那工作生活。嗯，
1: 对对对
0: 对。他这个阿姨，咱们这个老家是哪儿？盐湖区的吗？还是运城哪儿的？
1: 我是侯马的。
0: 哦，侯马的。然后叔叔呢也是侯马的吗？
1: 对，听说有这个节目。
0: 哈哈，这咱们，那您是侯马的一位朋友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哦，好好好，行，没问题，没问题。1.62米左右，大概100斤，92年。姑娘姓什么？
1: 这个也需要说。
0: 说一个姓名，不是他的全名，姓什么就行。比如说张女士、王女士、李女士都可以，或者说您说他的一个微信名也行。但是我觉得，就一个姓容他一般不会有那个啥的，您说呢？
1: 那就是向女士，宰相的向。
0: 哦，向女士 ，OK。在天津一直在那儿，在那儿工作。他是单身，就是一直未婚吗？还是说有过婚姻？
1: 对对对对，没有。
0: 一直未婚啊。
1: 对对，
0: 行，那个啥阿姨啊，你想给他找一个什么样条件的，您给我说一下。
1: 差不多相匹配的就最好是天津本地人。
0: 嗯，天津本地的是吧？
1: 对对，
0: 天津本地是这样的啊。我跟您简单的说一下阿姨，因为我们这边呢运城本地报名的话，比如说在外地的都想找一个运城籍在外地的，就是风俗习惯各方面都比较相同。咱呢是侯马的，是不是？然后如果能找一个侯马籍在天津的也行，或者是天津当地的也行，是吧？
1: 尽量是天津当地的。
0: 本地的吧，行行行啊。他在天津那边从事什么工作呢？我这边如果能找到的话，我怎么去？
1: 就是大学里的，大学工作，在大学里工作。
0: 类似于老师这样的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行，好，老师这样的，学历是本科。
1: 对对

0: 也差不多是吗？
1: 嗯，
0: 最后最后还不养活了自己吗？是吗？
1: 没错，咱们肯定是只考虑未婚吧。
0: 那肯定的。
1: 好，行，我就问一下，因为有些人能接受离异不带孩儿，那这个咱们肯定不考虑，对吗？
0: 离异不带孩儿的，优先考虑未婚的。
1: 好，好，好，行，那是这样，阿姨，咱们向女士这边呢，我先登记一下，因为天津这边你也知道，咱这个节目面向的肯定是运城本地13个县市区嘛，对吧？包括红马这边倒是能听得到，但是天津这边我得给您去找一找，有的话最好，没有的话呢，咱们就是稍微的等一等，反正这个东西有时候也靠缘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哎，
0: 那您到时候是吧？您有了我，那就直接给我说吧。
1: 嗯，行。那行，那就这样。您和叔叔现在还在红马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方便问一下，您在红马
0: 退休了？
1: 对，和叔叔是什么？
0: 退休了。
1: 都退休了是吧？
0: 快退休了。
1: 快退休了，好好好，没问题。
0: 事业单。
2: 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也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关于爱的回忆是
1: Rose, you're the most amazingly astounding wonderful girl.
0: 而现在爱不需要回忆 FM 一零一九，亲爱的你，亲爱的你，别再想象后来的我们，现在大步向前，未来的我们才是最好的模样，让爱就在当下，当下爱情路上我们更懂你，
2: 我爱你。
0: 欢迎收听 FM 一零一九，亲爱的你。

0: OK， 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49，收听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院儿。
0: 虽然已经到深秋了，但是一首《春天花会开》送给大家啊，就说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
1: 不会了，但是。秋天都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应该也不远了吧。
0: 所以说我们
1: 夏天刚刚过去嘛，
0: 期待着2027年的春天吧。
1: 我今天来上班啊，就一个感受，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
0: 呵，所以我比你强，我在10月5号的时候就逐渐的让自己的状态到了上班的状态了，我也就没有假期的综合症了。
1: 嗯，
0: 对。提前在3点，第一点呢，我的作息啊不会再睡懒觉了，提前在我的饮食规律上按照上班的节奏来开始。第三点啊，就是心态上，就是无时无刻不在暗示自己要上班了，要上班了。
1: 我一直都在上班啊，我没休息呀。
0: 啊，那更好了，那你就更没有假期的综合症。
1: 可是我依然想问一句，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什么？
0: 哎，那你这是属于心理阴影吧？啊，好多朋友真是啊，因为有一些朋友大家了解到的，应该是从这个中秋假期就开始请假了，他是连休了13天呢。
1: 嗯，
0: 13天过后啊，也就是说。一个小半个月基本上都没怎么上班，今天突然之间让他坐到这个工作岗位当中，他坐不住，哎，所以说慢慢吧，这个东西状态还需要找着，不光是大人，小孩也是，这7天假可把小孩玩野了，是不是？带着出去逛的玩的啊，你看咱们运城有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或者到外边去玩的，那回来之后都要有需要有那么一段时间去收心的。今天呢是周四啊，包括我们的摇头说了周四打卡呀，包括清风啊等等的，我总感觉今天是周一。啊，一种感觉新的一周开始要上班了，周一，哎，怎么最后一算今天是周四啊，但是
1: 周四周五周六都是要上班的哈，
0: 是周六周日，哎，好像周日是放假的，周六是上班的啊。我们这位老铁说，在天津的侯马人通过运城的相亲平台找一个天津本地的，这事儿怎么听起来有点像病急乱投医？哎，我也有点纳闷，因为我也觉得阿姨啊，可能是咱们运城本地的，对吧？因为大多数，你看我刚在连线当中我也说到，我说大多数都是运城籍，找一个在外地的运城籍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但是这也足以证明了咱们这个节目在侯马当地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嘛，啊。但是这个呢，我是确实要跟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我们也不夸大我们的影响力，对吧？我们也不说我们多厉害，确确实实我们这个节目呢，从收听的群体来讲，它就是以本地为主，对不对？能辐射到侯马呀、三门峡呀、渭南啊，我们已经非常非常开心了啊。但是主要还是以咱们运城本地为主，所以说你要说到南方的天津的、北京的、上海的等等的，我们这边呢就只能是啊，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渠道去找。但是你要说通过这个渠道去找，一定能找到自己合适的吗？这个真的是我个人感觉是要靠缘分了。所以如果你比如说像天津的外地的朋友想着急去脱单的话呢，还是要通过多种途径啊，共同选择，好不好？那我们这帮人也不是说推卸责任什么的，肯定要帮，要帮到底。这个呢，他的有一些刚听节目的朋友大概说一下，阿姨呢是叔叔阿姨是侯马的，都是体制内的，都是事业编的。然后她的女儿呢是92年向女士，对吧？92年是在天津的，就一直在天津工作，研究生学历，身高1米62，体重是100斤左右，是在。

0: 已经买了房，但是他人现在是在运城。
1: 哦，
0: 嗯，然后呢？
1: 那不行的，异地恋呢？这是。
0: 嗯，他在天津买了房，那为啥要在天津买房？那是也能过去呗。
1: 嗯。
0: 但是他的工作属于是自由职业嘛？
1: 哦。
0: 我还记得那个房产经纪人吗？
1: 他多大呀？
0: 电东，95年的。
1: 哎，95年其实也就是小三岁嘛，是吧？就女的大3岁，男的小3岁嘛。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女生应该还是可以接受，就不知道那个男生能不能接受这个92年的？你可以问一下吧。我觉得能问一问啊，就问一问，兴许说不定他们两个人还是吧，都是天津的，也许能见一见。但是职业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进一步探讨。但是刚刚咱们也听到了，留的是妈妈的电话。那第一点呢，肯定要妈妈先点头了，她才会给女儿说这个事儿，这还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啊。葛老师、大伟老师告诉大家都别着急，时间到了，自然而然的缘分就来了。时间不到，你急也没有用，要相信缘分啊。但
0: 缘分有的时候也得靠自个儿争取、
1: 啊。对，但是缘分这个东西啊，大家有的时候我也是在想，它也是一种安慰嘛，对吧？有些我们好像长时间没有脱单啊，一直说缘分没到，缘分没到。其实缘分没到，是它确实没到。但是你要是宁等这个缘分呢，这个就概率就比较低，不是说你等不来，
0: 嗯，
1: 很多爱情也是能等来的。
0: 哎，不过好像这个天津啊，如果说你是天津本地人的话，很多这个政策确实是挺倾向本地人的。
1: 那、
0: 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们家亲戚有在天津定居的，
1: 嗯，
0: 然后呢，你像我这个外甥哈、这不是准备考研了吗？他也是准备往天津考。
1: 对，
0: 然后我了解到的一些应该是对天津本地人的一些政策是相当好，比如说这个
1: 买房啊，
0: 买房
1: 啊，
0: 教育啊，哎，你别说，真的是挺倾向的。
1: 那当然了嘛，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说要找个上海户口、北京户口的，可能就这方面有原因吧啊。对，所以我觉得等是等，能等来，但是概率很低，还是要积极一点。这个积极呢。
2: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3: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4: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3: 好啊，好啊，太棒了！
2: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4: 你们快来看啊！
5: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4: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6: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3: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7: 嗯，
8: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6: 东庄彩陶是探索运城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2: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9: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0: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9: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更加深刻的理解和分析，这个我一点都不和大家去是吧打马虎眼，因为我觉得你每一个年龄阶段在看待感情问题的时候，就会在这个年龄阶段它的不同的答案，对不对？那二十来郎当岁的这个小伙子要的就是感情的这种激情，就是要快，对不对？我爱了我就去爱，不爱就是不爱。那我觉得这很符合那个年轻当下的这种特点，是不是？那么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看，我们也其实，在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传输一种理念，就是说，单身的朋友不要着急，缘分总有一天会到的，是吧？没有谁是一直能保持单身的。你说这个话假不假？昨天啊，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和单位的两位女主播，然后聚了一个餐，我们也就属于私下聚了一个餐啊。那么在聚餐的时候呢，因为耿老师啊是一个婚恋主播，和这两位是吧，单位为数不多的这个单身的这个女主播来讲，
1: 你这一说都知道是谁了
0: 呀。我就一直就说着说着总归是绕到这个婚恋话题了，对吧？然后呢，耿老师啊也是属于咸吃萝卜淡操心，我是出于好意，我就说你看你们两个人是不是该考虑考虑这个事儿了，对不对？
1: 人俩人说你先吃萝卜淡操心，
0: 对，你说我们不能就一直等待当中。然后他们说那耿老师你告诉我该怎么办，这一下把我给问住了。然后我当时我抛出一个观点，我说你们两个人，我不知道大家你会觉得耿老师这个观点对不对啊，就是说我一直认为，我说你们两个人只要愿意找是一定能找到的。我到现在我还秉持着我的观点，就是说愿意找，愿意放下你们的一些择偶的条件，稍微的低一点点啊，不要嫌弃。
1: 他就是不愿意放弃啊，要不然也不至于单到现在
0: 了。所以啊，就因为不愿意放弃，或者说我不愿意去妥协我心目当中的一些起码的一些底线的一些东西，所以一直单身，对不对？那就翻过来我们今天所说的啊，包括摇摇头也说，包括胖胖你也说，单身别着急，对不对？是别着急，那也分一个阶段。你比如说我今年24岁，我可以不着急，我六年，我30岁再找，兴许还 OK 的。但如果我今年36岁了，还别着急吗？也可以不着急。

0: 几个小姑娘在聊天儿啊，这几个小姑娘呢也是怎么说呀，挺年轻的。
1: 你看大有老师，老师和小姑娘聊，你应该和小伙子聊。
0: 跟小伙子，我没有小伙子的渠道。
1: 耿老师，你看耿老师就应该和小姑娘聊。
0: 我喜欢跟小姑娘聊天儿，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呀，年轻真好。
1: 是
0: 我特别巧，前两天呢，就是接触到了好些个零零后的小姑娘。咱就是有一说一啊，我之前一直觉得零零后像是小孩一样，但是你其实仔细算一算，零零后今年也都26岁了，
1: 呵，
0: 是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孩子都好几岁了，
0: 零零后都零零后都26了，
1: 啊，那26年嘛。最大的00年那不就26岁了吗？
0: 吓死我啊！对，对着呢。
1: 对的。
0: 然后呢？
1: 24岁结婚，孩子不就2岁了吗？
0: 然后呢？这小姑娘啊，跟我聊的时候就是，哎呀，我还想再玩2年，我一点都不想结婚。
1: 哎。
0: 然后小姑娘们在一起啊，一听到这个话题之后，都变得异常的兴奋跟亢奋，就商量着要去哪玩。然后我就问他们：“你们有对象了吗？”
1: 有。
0: 然后呢？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我说：“你看人家有的，人家也就说玩也就罢了。你这没有的，你还真不挤呀。”是不是？我当时就跟他们举了一个很现实的例子。这个例子我觉得只有过来人才能举给你们。
1: 你看，过来人这三个
0: 对
1: 啊，
0: 就是在生育这一块儿。
1: 呵，
0: 这个很现实吧？很多人他们想不到这一点，他们会觉得说，反正我还年轻啊。我就跟他们说了一个很直冲现实的问题，就是、
1: 哎、生育越年轻恢复的越好。
0: 你们到底有没有想好，是不想结婚，一辈子不想结婚，还是仅仅现在不想结婚？
1: 大有老师像我妈妈一样，
0: 他说我就是现在，我就是现在不想结婚，我这两天就是我这两年我就想玩。我说那你以后要不要孩子？你是？铆定了就不要孩子，还是觉得说我肯定是要的，但是只是这两年不想要。那再跟大家说，如果将来是一定要孩子的话，肯定是就还是耿老师那句话，你早一点生育各方面都会更好一些。
1: 大老师啊，我想说一句，你和这帮零零后啊在一块，你知道你像什么吗？
0: 像阿姨啊。
1: 你像阿姨，而且你像一个婆婆妈妈的，而且不解风情的，而且是一种那种没有情绪价值提供。最关键一点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真的是像那种妈妈，那种妈妈桑的阿姨，很扫兴，对不对？我们在蹦迪呢，你跟我说孩子这
0: 当然不是在蹦迪的时候啊，
1: 对吧？是你说生育晚了还对身体不好，你说这干嘛呢？今朝有酒今朝醉，咱们现在在蹦迪的时候就不要再提什么结不结。
0: 没有在蹦迪啊。
1: 啊，没有在蹦迪啊。
0: 对，已经跟你说过一遍，没有在蹦迪啊。
1: 你在蹦迪呢？哎呀，我这说真是的啊。
0: 就是想跟大家来说一下，要去重视这个事儿。很多人他不会跟你讲这个，单纯就一直在催你催你，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催我，对不对？我说最简单的，我们在一起工作，和这几个零零后的小姑娘在一起工作。我说你们看到了吗？我现在很疲惫，很疲惫。为什么？因为我要照顾孩子。从精力上来讲，和我同一年生孩子的有好些人，我的同事，哎，咱们离职的一些同事，对吧？你知道那个田儿。

0: 再晚
1: 要是换了运程，
0: 再晚一二年我就属于高龄产妇了。
1: 在以前您这就是高龄产妇，
0: 就是现在
1: 三十，
0: 按照医学标准35岁属于高龄产妇。我要是再迟个一二年，我就是高龄产妇了。
1: 哎呦，您这是搭上末班车了。
0: 哎，趁赶着末班车赶紧嘛。
1: 大友老师恢复的这么慢，你看最起码你还恢复了身材。
0: 我可着急了，你知道，我看到那些小姑娘们年轻轻的，你像在生孩子之前哈，我觉得我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
1: 英雄小王子，
0: 也小公主吧。也算是吧，精力还是有的。一

0: 付出也一点都不少，但是实际工作当中呢，女生呢也挺累的。你看，如果有孩子，又得照顾孩子，又得有工作那摊的事儿，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啊，家庭的处理各方面我都能够理解，更何况更大的城市，可能里边会更麻烦一点。所以有些女性呢，就说我一定要先做到经济独立，我再去考虑这些事儿。你说她这个想法是对的吗？我耿老师
1: 想法是对的，
0: 是对的。绝对是对的，
1: 所以说仅仅是想法是对的、
0: 啊、对，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说实际情况当中，当你如果真的能达到了，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你达到了所谓的经济啊各方面的独立之后，当你再去寻找爱情的时候，不是说你找不下，就是这咱们说的生孩子各方面的可能就会有点劣势了，对不对？所以有些事情呢，我觉得如果缘分来了应该把握住，而不要去等待或者把它推开、嗯、因为有些东西年轻人不懂。有些东西是什么呢？我觉得作为过来人来讲，我可以告诉大家，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就回不来了。
1: 你再颠回头来想一想、哦、你就可后悔吧。
0: 对，你比如说你遇到一个很好的姑娘，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就说哎呀，这个姑娘就说没事儿，我下次还能遇到一个比她还好的小伙子，可真不一定啊，真不一定。所以很多事儿，我觉得缘分来了应该把握住啊，努点力。

0: 就是这样的，当他有了孩子之后和没有孩子可以说是判若两人，在看待问题上，家庭啊、婚姻啊、爱情啊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变化，对吧？这个你可以问大友老师，我就是说的对不对啊？
1: 不是，我跟你讲，不是说有变化，是看开了，就是就年轻
0: 看开也是有变化嘛。
1: 你就年轻的时候那些想不懂的问题，慢慢你过着过着，你可能就想明白了。
0: 嗯，
1: 想明白了之后怎么办呢？因为你改变不了现实，你就接受了。
0: 你实话实说，孩子是你的，
1: 走，不要影响我再嫁。
0: 当我没说啊，大老师看得开啊，大老师果然看得开啊。
1: 你看在咱后台那么多带孩子的，是吧？女孩人一上来都是 啊，我想找一个带女孩的，那咱不是女孩啊，那么不能影响我后半辈子嘛。
0: 哎呀，对对对对对，说的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啊。
1: 我孩子还是会再有的嘛，
0: 是是是是，我还能再生嘛，对不对？
1: 啊、是、哎，我资本在这儿呢、哎。
0: 呵，
1: 看得开吧？
0: 看得开，牛。我
1: 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
0: 啊、如果想找优质的对象，那年轻趁早一定是最大优势，那这话没毛病。对，我给大家说啊，各位女性，你别不爱听啊，年轻啊，确确实实是你最大的资本啊。这个你别说啊，人耿老师，你是不是有年龄上的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在婚恋市场当中，你自己去打听打听，年轻的是吧和稍微不年轻的，那确实有差距，差距确实是有的。所以你要说年轻是他最大的优势和资本，没毛病，这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啊。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大伙老师怼耿老师啊，那你心里边肯定会是吧，你肯定是在哪儿有点缺失了，你就要

0: 时间一年八个月，准确一点吧，一年八个月你基本上就可以再要二胎，刚好也是一个适合要二胎的时候了。
1: 哦，对，就是科技的进步吧，已经不存在投胎是顺还是抛，这都无所谓了。
0: 二胎也可以，投胎二胎都可以进行抛。
1: 对对 对, 对, 对啊，当然以前有这么个说法，那现在呢这个就不成立了。所以啊，要孩子还是要趁早，这个话呢不光是对大人好，对孩子也好。啊，年轻的生孩子的话呢，肯定是对小孩也
0: 好。我们这儿应该把袁芝姐加进来开一档医疗节目。
1: 哎呀，剖腹之后下雨天啥的都会有疼的后遗症啊。
0: 它不叫疼，
1: 那是
0: 它是看那个伤口恢复的好不好。
1: 那就是我们俗称的坐月子嘛。是吧？
0: 嗯，他不是，他是说，伤口恢复好了之后，他就会痒啊、疼啊，那就是没有恢复好。
1: 就我们
0: 你像
1: 坐月子落下的病，
0: 也不一定，它确确实实是一道很大很大的疤，而且要剖腹七八层呢。
1: 哎呦，
0: 那种一层一层的恢复啊。
1: 是。
0: 所以你像我刚开始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情况，就是一到阴雨天前面吧，就好痒好痒，但是好像今年就慢一些了。
1: 对。随着时间的推移吧，啊，
0: 它也会因人而异。你像那个渔夫，这个什么渔夫，像那个王姑娘啊，像我们其他的同事啊，他们就没有这样的情况，没有，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
0: 因
1: 人而异啊。
2: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5:35哈，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亲爱的你。今天呢本来是从这个找对象，不知道怎么探讨就探讨到了生孩子这事儿了，
1: 瞎聊呗，
0: 扯得有点远了啊。那咱们这个时间段呢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主题来，给大家呢来分享分享嘉宾吧。
1: 对，不知道大家这个国庆啊，这个7天的假期有没有去相亲啊？耿老师呢是看到了，也见证了几场的相亲的会啊，确实，你知道这里边给我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这是什么？大哥，本人去的少，
0: 父母去的多。
1: 对，姐姐、兄弟、姊妹，你看啊，上面一个人往那一站，说：“大家好，我是来自盐湖区的谁谁谁，我今天给我的弟弟来相亲，我的弟弟是什么条件？”然后下一个说：“哎，我给我的女儿，我然后怎么，就是本人还是少了点。”就是大部分还是替报名替相亲的比较多，就是他这个让我觉得还是觉得这是一个特点，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以前亲爱的你搞活动的时候希望本人来，对不对？
0: 对，
1: 哎，希望你必须本人来。可是本人呢有的时候出于不好意思也好，还是出于
0: 来不了
1: 我们就会觉得呀你来不了，肯定效果不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得改变一个思路，就是即便本人来不了，他的直系亲属或者是兄弟姊妹来也行嘛，对吧？反正是就是我们的目的是把这个资料更广泛的去推广出去，对不对？让更多人看到，比如说耿老师这个资料，大宇老师这个资料，让更多人去看到之后可能脱单的概率就比较高。那么那以

0: 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特警，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冷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1: 教大家一个表白的方法，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8: 不要用节约。

0: 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5.9。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4: 汽车驾到，
3: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
5: 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这里是最懂你的汽车驾到，欢迎大家此刻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1019一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朋友们，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今天你是元气满满呢，还是元气满满呢，还是元气满满呢？是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把美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欢迎大家哈。当然各位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去，就是直接走进我的直播间，别在直播间外面停留哈。我就发现我这直播间外面总有人偷看，总有人偷看，就是不来到菲菲的直播间和菲菲聊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说实话，咱是买不起的人吗？是不是？咱都是有实力的人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国庆假期你开车充电有排队吗？各位朋友们，哎，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年的国庆高速最魔幻的反差是什么呢？似乎又一次戳穿了新能源的参数神话。充电5分钟，这个行驶多少公里等等这样的一个传奇故事，哎，有没有上演？一边是车企铺天盖地的宣传，800伏的高压平台，5C 的闪充，兆瓦级的超充，第5代的全自动换电啊，宣称这个充电比加油还快。另一边是高速服务区的真实现场啊，充电排队叫号直接干到了99号，哎，就差那个100来号了，是不是？不少人蹲到这个睡着哈，醒来依旧是原地待命。按理说哈，经过这2年大规模的基建的升级，高速充电桩我觉得也都遍地都是了，新技术的全面普及，电车的这个长途焦虑我觉得应该能缓解，但是好像这一次国庆补能啊没有那么理想。我想问问各位朋友们，这次国庆假期出行你是开电车出门的还是开油车出门的？开电车出门的朋友们，你在高速公路上充电排队了吗？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1019一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来看看我是不是那个美女主播一菲哈。有朋友就说了，是大美妞啊，谢谢你的肯定哈。接下来的时段呢，各位来到直播间和菲菲一起来讨论一下吧。那稍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6: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3: 全网车圈热搜 TOP5， 3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

顶配还给了卫星通讯以及弥散式的供氧，这个真的是直奔无人区去的。所以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我们用不到，但是我觉得这个配置给到了也是相当的给力了。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小小的关注之后呢，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啊，依然是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0191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朋友们，您不要在直播间外面偷看了，您可以来到直播间里面好吗？每天在直播间外面偷看的朋友还真的还挺多的。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留言。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你们也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019一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来到菲菲的直播间，给菲菲助力打 call， 和菲菲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呢，也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也可以的哈。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搜索运城广播，加入到1019的大家庭当中。来到菲菲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您不要在直播间外面偷看，您来到直播间给菲菲点点赞。我的直播间非常需要大家的夸奖鼓励和点赞，对吧？动动各位发财的小手给菲菲点点赞。来到我的直播间的每位朋友今天一定都是幸运的，如果你今天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你来到我的直播间，我保准你今天所有的不开心都可以溜走，所有的好运都会奔向你。你就会说吧，直播间一会儿夸夸各位。欢迎大家来到线上和我一起来聊天互动了哈。薛二哥说了打卡打卡，欢迎薛二哥啊。多宝鱼每天来就是说，菲姐猜车猜车，这是我国庆当天回家坐的车，服务区充电桩附近至少排了20-30台新能源车，就是不知道是增程还是混动的车有没有排队。增程和混动我觉得他们可能不需要就那么焦虑吧。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是，这个国庆假期出行的时候，你是开新能源出门的还是开油车出门的？在高速公路上你开电车的朋友们，你们充电排队了吗？我真的好想问问你们，开电车的朋友高速公路上你充电了吗？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留言了。多宝鱼，你让我通过这个中控猜车，我能猜出来它是低配。多宝鱼，你这车我能猜出来它是低配，因为它连个大屏都没有啊。这是奥德赛吗？这是奥德赛吗？多宝鱼，是奥德赛吗？反正肯定是 MPV 车型是没错的。你别告诉我说是 JAC 江淮。欢迎北在北方说运城张雨绮，张雨绮。我是运城张雨绮，很高兴认识大家。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都和我们在线上聊一聊选车的一些问题啊。来看一下 Air， 他说我是开着油车去的，开着油车从浙江到河北，开了14个小时，高速免费真的好。

排队了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直播间现在还没有朋友在留言互动，难道这个假期您没出门吗？没出门也行，我也没咋出门，毕竟咱也不想和大家挤，毕竟咱的假期也排满了工作，咱也是辛勤努力的打工人。感谢心血的关注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一下1019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后台听友的一些消息哈，大家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分享选车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如果你们有哪些选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发送过来就 OK 了，留下你的购车条件、预算、你喜欢的车型的类型，你想纯电的、混动的还是说燃油的，把你纠结的这些问题抛给飞飞，飞飞在线上来帮大家解答一些各位遇到的一些难题。如果你也在为选什么配置而烦恼的话，都可以把这些问题抛给我，我一定会在节目当中呢给各位一些最走心、最不偏不倚的这样的一些选择吧。当然你请相信我肯定是最走心的小 tips 啊，小推荐。比如说我自己不会买这个车，我会告诉你我为啥不买这台车，我会讲出我不需要它的理由，或者说我好像就是不太喜欢它，不喜欢也可以是成为一种正当理由，对吗？好，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问到的问题啊，他说小米预期理想 i6 问界的 m6 20几万的预算买哪个靠谱，你会选谁呢？买哪个靠谱？

0: 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 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2: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饭食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汽车驾到，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啊，这果真是假日上的有点多呀。都要假日放轻松了，到的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此刻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在抖音上搜索一下101.9一菲，就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了。在微信上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小小的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都是 OK 的。我们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刚刚有朋友说30以内的预算，然后呢在理想的 i6、 问界的 m6 和小米的预期之间做一个纠结。悟道他说了 m6 以后是智能化，现在的新能源车型都蛮智能的，现在的新能源车型都蛮智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在线上来

言分享。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说，这个新能源的 MPV 啊、智界的 V 九、蓝图的梦想家、腾势的 D 九、魏牌的高山，你会怎么选？你会选哪个车型？魏牌的高山，你看你要选高山的哪个车型啊？高山几来着？你要选高山几？要不然我们先排除一个吧。腾势 D 九、蓝图梦想家、智界 V 九这三款放在一起会选谁？魏牌高山的话，看他要选的是高山的哪款车型？大家也都可以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分享一下哈。目前的话，智界 V 九的话，八月的销量也还挺可观的，增程的中大型的 MPV 车型，售价它将近是40到50多，不到40，就是也就是38-39的这个裸车。到50出头这样子啊，52的这个裸车价格。然后呢，蓝图梦想家的话是纯电和插电中大型的 MPV， 30多，更高配置的话可能有到70多，所以它这个差价的话其实还蛮大的。腾势 D9 的话，目前性价比相对来说可能会更便宜一些吧，它的入门的价格的话比较便宜，30出头，30万9千9到60万。高山的话是27万多的这个裸车开始，高配的话38万多，这个价格目前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划算。所以看你要选车的这个角度和方向，你的预算是哪个方向，我觉得完全不同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几款车型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如何选择呢？魏牌高山、腾势 D9、智界 V9、蓝图梦想家，他们四款车型放在一起的话，你会选哪一款中大型的 MPV 车型哈、其实腾势 D9 目前在销量上，我觉得它的表现都还是不错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入门的话，它还会有一个这个四驱闪充啊，价格上也是有一定的优势，20多万的这个裸车价，从这些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会有优势的。然后智界的话，目前也是关注度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而且从尺寸上来说，我觉得它也是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可选车型，但它就是裸车的这个价格起售价还是会有一些贵。蓝图梦想家目前在市面上的这个关注度也比较高，所以从我个人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建议大家其实是可以选一些销量会更好，然后保有量会更大的，性价比会更高的这样的一些车型。从这几个角度出发吧，比如说30多万裸车起步的这个状态的话，那肯定还是腾势 D9 的这个纯电的这个续航会更有优势，它的续航可能达到200多，然后智界的话它的价格要贵差不多10个 W 了，所以你从它那比如说纯电续航能够达到200多的这个状态的话，它的价格确实要高一些。蓝图梦想家的26款的鲲鹏 Pro 的话，目前的价格也是在32万多，但是呢它的 WLTC 的纯电续航呢确实不是特别高，185，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腾势 D9 的性价比还是会比较高，性价比还是会比较高。从纯电续航来说它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是第四代的它是第四代，它是四驱豪华闪充，所以从配置上来说，价格上来说，它是有一定的优势在的。此刻各位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的是1019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选大型的 MPV 车型，你会考虑新能源还是会考虑燃油车型呢？在线上来留言分享一下都是 OK 的，期待各位的消息啊！记得在抖音上搜索一下1019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接下来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0: 疼痛科主治医师李玉泽李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李医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李医生，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在恢复期哪些康复动作是安全有效的，又有哪些动作是需要避开的呢？
1: 首先强调一个重要前提，所有的居家康复训练都必须在急性期过后疼痛明显缓解的前提下才能开始。如果在急性期下肢放射痛还很剧烈，打个喷嚏都加重的时候，绝对不能强行锻炼，否则只会加重神经根的刺激，让病情雪上加霜。度过了急性期，可以开始做一些低负荷对腰椎压力小的核心训练，如

0: 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期待各位的留言，我们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小张啊，有车小张，他问到了一个问题，说50岁老登，你不应该是老张吗？他说了，50岁老登想入坑蒙迪欧2.0混动版，选什么颜色合适？50岁了，咱买个稳重的颜色行吗？选个稳重的颜色好吗？蒙迪欧的2.0现在性价比应该是非常高，性价比应该是非常高。至于选什么颜色，那我是觉得可以选黑色、黑白，还有一款，他们家应该是有一款香槟金，选这个就是金牛座的那个颜色，我觉得都可以。对吧，选那个颜色吧，选那个颜色。小张一会儿说自己是老灯，一会儿又说自己叫小张。欢迎大家哈，如果是你们的话，入选蒙迪欧这样的车型，你会选什么颜色？我觉得2.0的蒙迪欧的话，选一个白色应该蛮好看的，它可能不挑年龄，不挑年龄啊，不挑年龄。心中有猛虎，细嗅蔷薇吗？他说准备入手新款的 A6 的3.0旗舰，主要上下班通勤，偶尔跑高速，担心367的马力日常开会不会太猛，油耗 hold 不住。另外这车的轮毂特别薄，过减速带或者坑洼路段会不？那你要担心油耗，你就不要上3.0。又想要动力，对吧？又害怕费油，这事儿怎么说？怎么说来着？又想让马儿吃草，又想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这事儿啥时候都不成，对不对？你要开油车，你就要想到这个问题啊，你就要想到这个问题。3.0的油车，你说，油耗太高，动力肯定是嘎嘎猛，但是油耗肯定也是嘎嘎高。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后台听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消息啊。多宝鱼说，菲菲啊，刚刚猜的那个车就是一直塞啊一直塞啊的塞纳，反正一看哈，就是丰田的风格，内饰特别的简陋。3.0的混动应该是有的，但是插电混动应该是没有吧？油电混动是不是有？增程的话，应该目前我还没有关注到啊。有懂的朋友也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今天听我们问的这个问题哈，真的让我觉得好像不是特别好回答。天能他就说，吉利银河的 M9 的离地间隙是多少？这个我得给销售小哥哥打电话问一下这个问题，得问一下这个问题。你这普通的家用的 MPV， 就是中大型的 SUV 的话，它会涉及到离地间隙吗？它会涉及到离地间隙吗？因为这样的车型的话，它也不越野，它就是一个家用的 SUV， 只是空间比较大一些。然后呢，要聊到它的离地间隙。马先生说，我费劲巴拉的就。

想买一辆 S90 沃尔沃，现在价格便宜了，价格便宜了，还四五个档次的高工，是不是？现在其实应该是分高工低工，一直都分高功率还是低功率哈、啊？那你就根据你的预算选你想要的那个。如果你对其他不是有就是有特别大的这个执念的话，那你就根据你自己的预算，然后入手一个你自己能入手得了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就 OK 了。沃尔沃我觉得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然后包括当下的话，它在这个配置上的这个表现，我个人认为是 OK 的。然后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话也能选，如果你把插电混动算上的话，那它都不是四五个档次了，现在全是 B5 哈。智逸豪华、致远豪华、致远运动、致雅豪华、致逸豪华、致远豪华。

360。是的，因为它可能就多了一个，它可能就多了一个这个后排的侧隐私玻璃，然后它可能在座椅的这个调节上会多一些，比如说，腿托，中配会多一个腿托，然后副驾的话也会多一个腿托，然后电动座椅调节的话会多一个副驾的电动座椅调节，然后扬声器会多一些，差别就在这儿。但是价格的话确实能差一个两三万，你有这个预算的话你确实是可以加一个，就是你自己选装就 OK 了，选装几千块就可以搞定了。但你副驾要不要电动座椅调节啊？你看你副驾要不要这样的一些配置，如果你要这样的一些配置的话，那还是挺香的，还是挺香的。抬头显示有没有必要，真的看你个人哈。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抖音上搜索到的是10191飞，10191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那今天的话我们的节目呢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此刻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稍后呢将会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大晴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2度。明天晴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2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了。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晴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4度。临汾晴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1度。晋城晴天，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0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2: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学园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学园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宇街和人民路的交汇口处，目前的大宇街由西向东进入到人民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这一时间段的人民北路由北向南过了大宇街的路口之后，也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的出城方向，由东向西进入到解放北路的路口也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由北向南进入到大宇街的路口也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北路的出城方向由南向北过了条山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金路，目前的运金路的入城方向由西向东进入到盛会路的路口也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的六岔路口的凤凰路

0: 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哦吼，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哎，
0: 今天呢是假期之后上班的第一天。
1: 你就说这小长假放的吧啊，又小又长的，又长又小的啊。
0: 想问问大家啊，就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儿，叫多巴胺。
1: 多巴啊，知道啊，就是让人快乐的一个因素嘛啊。
0: 今天呢有很多朋友说不想上班
1: 啊，谁想上班？
0: 大京他的这个地质水平突然降下来了。
1: 哦，有压力了，有工作了。
0: 但是维持精力的这个去甲上腺素等系统，没能跟得上。
1: 哦，肾上腺素没跟上来。
0: 哎，这个时候呢，这个大脑啊就会出现动力不足。
1: 哦，
0: 就是这种从高多巴胺环境到低多巴胺环境的切换，俗称多巴胺戒断。
1: 哎呦，
0: 主要的表现是什么？空虚、
1: 难受、
0: 失落、
1: 难受、
0: 动力缺失、
1: 难受啊。
0: 哎，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比如说你们很多朋友大家在一起聚会都很开心，但是你回到家之后立马内心就很就很失落，
1: 是，
0: 就感觉好像内心
1: 就很寂寞了。
0: 对对对，这个就叫多巴胺戒断。
1: 哎呦，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我建议，之前我们都反复建议过了，但是上班啊它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你这个小长假刚结束之后啊，你就得上点这种大短班。
0: 反正你上三天，你又放假了。
1: 上什么三天啊？我就在想啊，你就说吧，上两天好好的，非要上三天，那有一个双休不好吗？
0: 对呀。啊，我的意思是这两天也别上了呀。
1: 啊，这两天也别上了。
0: 反正你凑吧凑吧，就又是一个假。
1: 啊，行啊，照你这么
0: 出去消费嘛。
1: 就说了嘛，只要你胆子大啊，请上十三天假也不是什么毛病啊，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只要领导那儿批，你就放就行了。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今天呢是10月8号，返工上班的第一天啊，是人在工位，心在老家，心在老家，人在工位啊。和家人呢刚刚见面没几天，又要分别了。好在啊，一起回来的呢，还有被爸爸妈妈塞得满满当当的后备箱。
0: 哎，我们想问问大家，就是这次放假回来，你们的后备箱都塞了什么？
1: 哎啊，就比如说吧啊，有自己家里面种的菜呀，
0: 对，
1: 自己家里养的鸡呀，自己家里挖出来的黄金呐，
0: 哇，这个给我也装。
1: 家里面炸的油啊，包好的饺子等等等等啊。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每次回到二里半，走的时候我奶恨不得就把家里面各种吃的都装到车上啊。
0: 对，
1: 但是跟他们每次都说不用装这么多，其实运城啥都有，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想给你的后备箱填满，
0: 就感觉他们好像是有 KPI 似的。
1: 是啊，不塞满不罢休嘛。假期结束呢没有缓冲啊，幸好呢还有家乡特产啊给打工人回血。想问问各位好朋友们啊，就是如果说你们后备箱真的也都东西有点多吃不完的话啊，可以放我家保险柜里面，
0: 就是
1: 我家冰箱里面，我家冷库里面。
0: 你们家还挺大哈。想问问大家，就是这次返程你们的后备箱被塞了什么？哎，都可以来说一说。我们来大胆猜测一下吧。
1: 是，
0: 你像这个最近可能比如说柿子熟了，
1: 柿子熟了，对，
0: 苹果熟了，冬枣
1: 也熟了，
0: 还有家里一般比如说蒸的大馒头，
1: 挖的黄金，
0: 嚯，
1: 啥家庭啊。
0: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就很多朋友说啊，就是啊，谈恋爱呀、就要找那种一眼心动的感觉。
1: 哎，你有过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吗？
0: 有，就是一般我犯错回去，我觉得可能会被爸妈揍的时候，就是回家路上就是那种心跳加速。
1: 我也有啊，每天早上被闹钟上班的闹钟吵醒的时候，
0: 我以为是你看你的骨子的时候。
1: 别提了，那我看的时候我心跳都骤停了，快啊！
0: 最近呢，有一位20多岁的姑娘，她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经常这个心跳加速，
1: 哎呦，
0: 他觉得这一定是真爱，
1: 是心动啊，
0: 对，
1: 那真动都逃不掉啊。
0: 直到有一次呢，他的这个心跳啊，突然飙升到160次每分，
1: 这跑步了吧？我每次跑步的时候配速配到这个15、12的时候，这心率才拉到这么高啊。
0: 伴随这个胸闷、头晕、浑身没劲，你是生病了吧？怎么休息都缓不过来。这个女子啊，就去医院一查，发现啊，这个是典型的心律失常
1: 啊，
0: 就是原来呀，他一直误以为的心。

0: 动瞬间，其实是心脏呢在反复异常发作。
1: 合着没有那么喜欢自己的男朋友啊？
0: 医生也
1: 是心律失常了，
0: 跟他没关系啊。医生也是提醒，熬夜、压力大、作息乱，年轻人的发病呢也是逐渐上升了。
1: 哎呦，
0: 如果说心慌找不到理由，或者是伴随这个胸闷、气短、眼前突然发黑，千万不要硬扛，应该立即去就医。
1: 真的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每天早上闹钟响的时候啊，我真的就有这样的感觉，就感觉心脏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太突然了。你把那闹钟铃声换一点，换一个舒缓点。
1: 我这么跟大家说啊，我觉得换了这个安卓手机之后呢还行，以前的苹果呢就感觉跟炸弹一样，
0: 就是一边震动，对，一边震动，然后一边，我常年手机没有声音，就是因为它突然一响太吓人了。
1: 尤其是啊，苹果的那个手机里面有个铃声，它叫雷达。
0: 对，而且还是默认的那个闹钟的铃声。
1: 哎呦，我每次听到那个我就感觉心慌啊，我的心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你要不也去医院看看呢？
1: 我觉得我得去瞅瞅了，
0: 测测心率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此时此刻啊，行驶在下班路上的各位好朋友，可以继续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一起通过我们的后台来签到打卡啦。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存定期到晋商，晋商银行大额存单正在发售，额度有限，售完为止，具体参与条件详询晋商银行各网点。
4: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

0: 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来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去玩啊，没工夫听是吗？啊，
1: 也不知道是因为我没有怎么关注这个国庆假期还是怎么着，我发现今年好像没怎么堵车。
0: 堵
1: 多啊，
0: 也堵啊，
1: 可能因为我没咋出去吧。
0: 我跟你说，我因为是10月1号下午在这上直播嘛，你不知道这会儿这个高速不封了，因为车流量大封了，那个高速一会儿车流量大封了啊，有的时候真的你在奔波的路上你才能感受到那个车流量啊，所以说我就觉得在小长假的时候在家里面待着挺好的啊。如果说错峰出游，你可以这样啊，我真的建议到时候领导啊给我们这种假期值班的再给我们单独放一个小长假也不是不行。
1: 这不今天都给你放了吗？你都下午5点才来上班的。
0: 不是早上就是我本来都准备开会来了，突然想起来啊，好像不用开啊。
1: 你没有开会的资格，都是中层才能开会。
0: 你有开会资格，你有开会资格。
1: 我也没有。
0: 不过有的时候想想就是这样啊，你像生活当中啊，我觉得各位好朋友们听习惯了，每次下班时候老听咱们的节目，突然7天时间听不到，佣人呐、追梦人呐、许叔啊，纷纷打电话要拿四样礼去看我，
1: 咋不来呀？
0: 然后给我那个让我给他们说一段啊，我说算了啊，这休息就该休息。
1: 还是心不够诚啊！
0: 对啊，还得干点别的事儿呢啊！毕竟别的事儿给的太多了啊，
1: 没有办法拒绝。
0: 咱们实在给的是太多了
1: 啊！来看一下倩倩说下班打卡，他们家换的什么手机？让我参考一下呗。
0: 没
1: 换手机了？
0: 没有啊？
1: 还是啊？之前
0: 我就说从那个苹果换成这个安卓机之后，我觉得安卓机还是适合这个国产，就是国产机还是适合中国人使用，
1: 适合国人。
0: 它这个整个操作系统啊，它操作习惯啊，我觉得更符合我一些。
1: 我看。就是倩倩，我觉得他可以买那个华为那个小胖丁啊，就是不是出了那个小宽屏嘛？
0: 对对对，
1: 我觉得那个应该也不错。
0: 是，哎呀，人倩倩这不差。这样吧，我觉得倩倩把现在市面上流行的手机都买一部，都感受一下哪个好留下哪个，让他们也 PK 一下。
1: 杨仔说勇敢的人回来了。
0: 勇敢的人啊，你呀，我可得官方声明一下啊，那段时间大家问婷婷干啥去了，我都说我不知道啊，等人家官方来宣布啊。
1: 无名也说到了，说为什么不说摇摇头没烦恼这个死忠粉就是不是你化名
0: 不
1: 你是他的死忠粉。
0: 我发现了真的是啊，有的听友呢是听节目啊，有的听友呢是听节目里面的听友
1: 寻人啊。你看无名9月24号的时候就说摇摇头真是死忠粉为什么不说摇摇头没烦恼这个死忠粉
0: 行啊，
1: 你这个名字真的太深入人心了。
0: 有的时候我们都忘了，听友会帮我们记得啊。来看一下吧啊，今天呢也准时打卡的无极变速飞 shape 啊，这国庆假期收假之后第一天一点加班任务没有吗？就这么准时准点就下班啦，
1: 让我们很意外呀
0: 啊！关键是这么一说的话，让我觉得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呀。这听友们活得太舒服，我就不舒服了啊。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说大家不是都买这个华为 Mate 9吗？三折叠嘛，你怎么还买安卓的？
0: 买不起啊，那主要是那
1: 你就我后来我发现，我前两天正好出去看了一下这手机嘛，我发现其实三折叠它这其实也没必要。
0: 哎，
1: 你折那么你展那么大干啥？
0: 哎，我跟你说啊，主要是因为什么？主要是为了展示牌面。其实就这么跟大家说啊，像我当年啊，为什么我现在为什么不开我那个法拉利了啊？
1: 因为
0: 主要是开法拉利的时候啊，它也不舒服啊，
1: 坐不下嘛。毕竟是遥控器，
0: 像话嘛。它窝在那儿，它也不舒服啊。有的时候想想，还是开我那个小车就行。
1: 骑摩托车，能展开。
0: 骑电动的话，
1: 撅哪儿？
0: 哎，你。

0: 我都研究明白了啊，跟我合影的时候举的都老高了啊。
1: 来吧，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啊，继续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直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0: 来吧，看一下多宝驴啊，这是你的死忠粉啊啊，他说Hello，打卡打卡，想死你啦，每天好，每天晚上好，加加加加晚上好。哎呀，嘘寒问暖不如打笔巨款。
1: 同好友。
0: 哎呀，共同好友。
1: 我发现他一直给我朋友圈一个女生点赞
0: 啊。多宝驴，你瞅瞅，哎呀，你看看表面上，哎呀，每天我就那个啥，我老喜欢你节目啦，哎呀，我是你死忠粉，背地里面给其他女主播点赞。
1: 啊，那不是女主播
0: 啊，不是女主播，那我能想象到他们的也就加女主播呗。
1: 就是他是我，我车的售后。
0: 哦。
1: 你就说世界小不小？
0: 漂亮吧。
1: 我忘了。啊，当时是因为啥家人就
0: 我还说我也去看看车呢，你
1: 得亏是我备注了。要不然我都想不起是谁。
0: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微信名字啊头像啊也别随意换，有的时候换的太勤了，换的太多之后啊，别人想找你啊，比如说给你发个红包啊，转个账啥都找不着你了。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整个这个假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5: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6: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5: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5: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5: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7: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4: 嗨，下班了，
5: 下班
6: 开聊吧。
7: 来吧，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刚刚收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T3511河宝高速的文和段万荣东收费站出口的超宽车道计重棒改造完毕，大件运输车辆呢也是恢复正常通行了。
8: 万荣东呢，大件运输车啊是可以正常通行了啊。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刚上个段我就发现啊，婷婷不是说了一个点吗？说这个运城啊确实是一个小圈子，有的时候你不经意加到那每一个美食群里面啊，或者说哪一个这个销售群里面，就会发现有咱们听友的身影。
7: 真的，我之前有在一个炸鸡群里，我们一个听友。
8: 对。
7: 然后没有想到在朋友圈还能碰见就是好多互相认识的朋友。
8: 哎，所以说经常在咱们节目里面互动的关键都有自己的固定粉丝。
7: 你看人多宝人是跟那个是怎么认识的
8: 啊？
7: 他说那个他就是那个租着车
8: 啊，
7: 然后从北京拼车回来
8: 啊，拼车回来的啊。
7: 哦，你说这个世界多小
8: 啊！最后你这没努力一下吗？多宝驴啊，
7: 很努力了
8: 啊，很努力。
7: 看得出来，多宝驴很努力。
8: 那再努努力啊，多宝驴啊！其实有的时候啊，缘分这个东西要勇敢的表达出来啊，拿出你对我们主播这种表达节目喜欢的万分之一，对你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伙伴啊，也不能总从存在。虽然我们确实也过于优秀了啊，但是还是。说我编不下去了。
7: 来吧，来关注一下摇摇头没烦恼。
8: 对，
7: 今天还有人惦记你呢。他是帅家美婷，周四下午好，打卡下班快乐悲催的一天。快乐和悲催是怎么组啊？下班快乐是这样。我就说怎么快乐和悲催还能拼一块？
8: 快乐和悲催拼到一起不奇怪啊，就跟小长假他拼小和长拼到一起一都不奇怪了啊。
7: 他是下班快乐悲催的一天结束。
8: 所以说大家要上好每一个大短班啊。来看一下无极变速还说我呢啊，佳佳刚才念名字的时候怎么没有我呀？那好吧啊，你把上次送你的四样梨给我退回来。不是我不提你无极变速，这是
7: 四样梨吃完了。
8: 不是，这是你为数不多除了佳佳婷婷下午好打卡签到的其他的留言。
7: 对，有时候你这个留言啊
8: 过于固定了。
7: 对，你得稍微变动一下。
8: 我感觉你是机器人呢。
7: 对，你就像时不时非 shape 也要蹦出来聊一聊别的。
8: 是啊，你得扯点闲篇儿啊，要不你老是这么规范的打卡，我就怀疑你是定时发送。就像有的时候婷婷请假的时候，每天下午准时都是帅家美婷下午好，帅家美婷下午好。
7: 听不听节目？
8: 金瑞陈奇上午好，帅家美婷下午好，每天就固定两个卡。
7: 还有点点点儿，呲牙呲牙呲牙。
8: 对，也跟那个谁说一下啊，无极变速的领导，以后呢，无极变速就不用在你那儿打卡了。每天我下午到单位的时候查一下。
7: 我们每个月把考勤发给你。
8: 对。
7: 你查收一下就行，
8: 查一下他上午到下午的签到，就是他今天有没有好好干活了，有没有早起了啊。不过有的时候我发现生活当中啊确实是这样。我之前在那个雨都公园，
7: 对，
8: 有一次跟朋友约着说6点多的时候我们去那儿打网球，因为那段时间不是网球场还挺火的，
7: 是
8: 老是站不上，我们约的说6点去打网球。
7: 你不是7点半才下班吗？
8: 不是，我说的是早上6点。
7: 6点还能起来呢。
8: 就是因为永远起不来，我就发现啊，真的，我就一直想说在早上啊像人家那种很起得很早啊，去公园跑跑步啊，锻炼锻炼，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样感觉特别有朝气。你看你早上
7: 很有活人感。
8: 对，你5点，比如说5点5点半啊，就很多人起来在南风广场啊，在雨东公园啊，在姚梦湖公园就在那锻炼。不管是撞树啊，还是拍背啊，还是快走啊，
7: 还是倒走，
8: 哎，我就觉得人家活得就特别健康啊。
7: 还是大喊，
8: 哎，5点半啊起来运动，运动到6点半回家呢睡觉，
7: 也是没渴啊。我还正说的也是没瞌睡啊。
8: 先起嘛，起了之后你再回家睡觉嘛。
7: 主要是想发个朋友圈。
8: 哎，有的时候就发现我就早起不了，我就想去那个公园感受一下，比如说人早上那种晨练的那种氛围。
7: 对。
8: 做不到，起不来。关键起来之后，你在床上你做思想斗争，做半天，等起来真的到公园的时候，已经到下午了。
7: 我有段时间会早起出去跑步，后来发现没必要，真没必要。

0: 就跟我现在意识的一个问题一样啊，以前呢就说人勤奋，勤奋的时候就每天早起，
1: 对，
0: 早起之后你出去干活，你是有活干你早起啊，有的时候你确实你发现啊，你没活干你早起你傻一天，
1: 对对，就是你
0: 坐在那儿干啥呀？
1: 因为有段时间我确实，因为我们下午上节目，白天他确实没那么忙，然后我当时其实也没有那么早，六点起来，
0: 对，
1: 然后从我们家在延池下面绕一圈，爬完回来我坐哪儿住，你知道，运动完之后你也不瞌睡了，
0: 对，
1: 你就坐那儿，你说干点啥呢？你干点啥呢？就是不知道该干点啥。
0: 对，因为在那想，哎呀，干点啥呢？不行，那就去网吧上会儿网吧。但不行，帮小学生写写作业吧啊！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啊，生活当中有很多事儿就是这样。发了朋友圈，你看到别人之后觉得，哎呦，太健康，这种生活方式很羡慕。
1: 对 对, 对。
0: 但是真的你去干的时候，你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幸福。
1: 就包括在网上有时候刷到一些博主啊，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又是锻炼，又是榨汁儿，
0: 对，
1: 又是做饭，做漂亮饭。
0: 对对对。
1: 知道他们真的每天这样，这就是快乐吗？
0: 是。那就跟你这样似的，就有的时候你看人起来真的是起早早的，然后做什么那个各种早餐啊，拍个 vlog 啊，等等等等。你有的时候你确实也能做，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拖延啊，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推迟没有做。
1: 对，就是今天我们也问问大家，就是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刚刚其实开个小小的玩笑啊，
0: 是
1: 就大家有没有哪些事儿是你一直想做，想去挑战一下，但是迟迟不敢做。佳佳那个不是不敢做，纯属的懒。
0: 像话，不是懒啊，纯纯是不想那么。
1: 不来啊、哦！一起来说一说啊，哪些事儿是你一直想做，但是一直没敢去尝试的事儿，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跟大家来聊一聊啦。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7: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7: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看路，
8: 看路，
9: 看路，
7: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8: 我也在看路啊。

0: 什么呀啊、
1: 嗯、我觉得你既然有这个想法就问呗，
0: 嗯，
1: 就问呗，
0: 对，
1: 就是很多时候可能就是真的大家会被这个世俗观念影响了，
0: 对，
1: 嗯，大家都是平等的互相选择嘛，
0: 嗯，
1: 然后你可以先跟他聊点别的啊、就是比如说转发个什么让他给你点点赞，如果他不排斥的话。
0: 我跟你说啊、这个方面我从我朋友那儿啊有听到过一些这种复合的这个经验。
1: 哦，
0: 怎么回事呢？他其实之前我那个朋友啊、跟他那个前面那个爱人啊、就是对象啊、分手了。其实两个人多多少少啊还是惦记着对方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谁都不愿意迈出那一步。他对象就比较聪明啊、就在那会儿啊就刚好找一个由头。他们俩好像是当时一起好像办了一个网还是什么弄了一个什么卡、就然后就想方设法通过我们这块关系就联系。联系上他了，说到时候让他给我回个电话，这个网要取消什么？你看还能联系上他吗？然后就结果这样，哎，又搭上线了。然后两个人就聊起以前这个怎么弄网，怎么弄网。最后说，哎呀，不行，吃个饭吧，不行，吃个饭吧，呀，不行，那个什么，再聊一聊吧，聊一聊不行，再谈一谈不行，见家长吧。
1: 哦，然后不行就结婚得了。
0: 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啊，有些时候对于爱情这方面你也得勇敢一点。
1: 对对对，不要觉得什么没面子，很正常嘛。你可以做一些小小的试探。
0: 对，
1: 就比如说给他转发个链接，让他帮你转发一下呀，点个赞呐、
0: 对，
1: 投个票啊。
0: 哎，
1: 你像我有个朋友，跟他就是现在是老公了，
0: 对，
1: 他俩其实4年前就联系过，然后后来就是一直没有联系，因为当时他就是介绍人。

0: 那层的时候就、我当时真的觉得挺勇敢的。来吧，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
1: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5: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6: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人们，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6: 下班开聊吧。

0: 圆滑，就是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就大家可能觉得我们做这种电台节目啊应该是比较外向，我自己觉得我其实相对来说算是比较内向的，就为什么、就是、
1: 算是比较内向的，我都社恐、听友见我见听友跟我打招呼我都红温呢。
0: 其实后来我发现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还是自己想的太多了，就太希望得到，就是不敢外向，就是太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了，
1: 是
0: 就是所以说你
1: 太在乎别人的看法，
0: 大大方方的跟他想说什么就去说什么，
1: 是，
0: 就是展现真实的自己和自己真实的价值观，就是同频的人自会相遇。
1: 对，就跟婷婷一样，别说你是婷婷吧，不是啊，一会儿婷婷，打脸来的就是这么快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人言就说的，他说当时想当博主，他说2019年的时候啊，就想在运城做这个 vlog 啊，现在2026年了。你现在也感觉有没事，
0: 相信有一天会达到你心里的预期的，
1: 就当写日记嘛，自己给自己写传啊，以后啊给自己写个这不是这人言传啊，记录自己啊当时20岁30岁那种精彩的生活片段啊，毕竟你生活精彩了你才会拍 vlog， 要不你每天起来啊早上吃了早餐了啊，开始上班了啊，吃午餐了啊，又开始上班了啊，下班了啊，睡觉这你记上2天你也不记了。
0: 其实你开始拍 vlog 之后你就会刻意的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多姿多彩一点，
1: 没错。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宁也说了，我这也很想纹身啊、其实说实话纹身这个东西你真得想好啊、你要真的纹了之后啊，我之前跟
0: 现在不是好像你去云南那边旅游他就会有那种
1: 贴的对纹身贴，
0: 他就那种小喷枪就是他比纹身贴好像相对来说会牢固一点，会有10天半个月啊，你可以尝试一下。
1: 对，但是要跟未成年人们啊，未满18岁的这个朋友们学生们说一下啊，你真的啊不建议你们那个时候纹啊，那会儿你们感觉心智还不是很健全的时候。
0: 对，
1: 之前我朋友真的啊，就是他纹了一个那个字儿在这个胳膊上，我们再见他的时候已经是花臂了。我记得反复跟他讲过，就是劝大家就纹身
0: 遮一下，遮一下，越遮越多，越遮越多。
1: 就是说嘛，你穿一件衣服，你用一个手机，你用上1年2年3年4年，你都会腻啊，你更别说身上就只有一个这个图案，你有的时候他也会腻啊，腻了之后你想改一下，做一个遮盖啊，又做一个遮盖，成花臂了啊。
0: 来看一下月亮说到了说，我想一个人出去旅行，但是有点怕。
1: 只要不出国，我觉得国内相对来说一个人去旅行没什么。
0: 我其实今年就是有2次就打算自己一个人出去，但是后来都被我的朋友们给知道了，非要跟我一起去。
1: 哎呀，人缘就这么好啊。来看一下 Echo 说了哈，不用学，在喜欢的人面前啊，这个自然话就多了。
0: 不是，我在喜欢的人面前话会少。我害怕说错，害怕自己不幽默，害怕自己没有魅力，然后就是这个时候我就宁愿不说。然后就是不废话，就说到每一句都要说到点儿上，就老这样要求自己。
1: 这就是至今自由的原因嘛啊。其实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啊，就是你但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有包袱了哈，你一旦有包袱我跟你说，你所有的东西你就不 chill 了，不 chill 的时候你就有压力了。
0: 对，就是当你没有那么放松的时候，别人是能够感觉到的，是能看出来的，这个时候就其实也没有魅力了。
1: 相处的时候最放松，就是跟你说为什么喝了酒之后啊，人就交流起来就觉得轻松很多。
0: 对，
1: 喝了酒之后你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的防备了。
0: 对，
1: 没有那么大的那个思想压力了，你就反正就开始有什么聊什么，知道什么说什么了啊。所以说就有的时候酒过三巡之后啊，他那个状态能看出这个人大概是什么样的啊。
0: 然后头没烦恼说到了说，
1: 我不想啊，我觉得我在这儿就挺好的，我不想。
0: 他操不了那么大的心。
1: 对啊，关键是我天天也在那儿操那心的话，我跟你说现在压力多大呀，那现在那真的债都老高了啊。
0: Echo 说饱腹感太重了，天儿。包袱啊。
1: 对，你我一说饱腹感，人
0: 都跟我说撑了，都
1: 今天一天饿9顿啊。每天都是佳佳，我告诉你个秘密，我
0: 今天没吃
1: 饭。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啊，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有哪些事儿是你一直想尝试但是迟迟不敢做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
2: 存定期到晋商，晋商银行大额存单正在发售，额度有限，售完为止，具体参与条件详询晋商银行各网点。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 详情咨询

0: 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2: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2: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3: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好欢乐呀。
1: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2: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4: 嗨，下班了，
5: 下班了。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看一下多宝驴参与的我们今天的话题了，说勇敢的事儿啊，那可多了去了，简直干代啊，兼职干代驾呢，我就说嘛，大家现在这个普通话啊，真是越来越不标准了。
1: 这可不行啊，这不太安全
0: 啊。关键是什么啊？你这个说的这个事儿，我们播出去啊，我都害怕影响一个行业，你知道吗？啊。大家有的时候其实说实话，越是干代驾的时候越是要小心啊，因为毕竟嘛，有的时候你要真的给人出了点事儿，你的代驾钱还不够赔人家的呢。
1: 对，是的，还是要注意安全啊。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有没有哪些事儿是你自己一直想去做，
0: 哎，
1: 但是呢，哎，因为某些原因，一直没有去做的，
0: 没有敢做的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石花揽月就说了，想做摘镜手术，近视手术是吗？这个还行，其实当之前我躺到那儿的时候也挺害怕。怕的，但是你躺到那儿之后，你想啊，在眼睛上要做什么？你看着那个光圈之后，你就眼前是模糊的，就感觉蹭蹭蹭一下，一分钟就完事儿了。
1: 就是、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做，
0: 对对对、啊，
1: 就是相对来说会风险会低一些、啊。
0: 你得去有资质的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森说了啊，一直呢想自驾去一趟拉萨去一下，你先感受一下，真的啊，你比如说你在那个就是呼吸啊，你肺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你去拉萨你得先感受一下它那个海拔呀、对你真的有没有影响？
1: 就是、好像就有很多朋友对。新疆啊拉萨、就是那种有一种特殊的情怀，
0: 对啊、关键是有的时候你看啊，诗和远方嘛，大家一提起诗和远方的时候可能都会想到啊，就是我们的大好河山一些边疆地区、但是啊，我跟大家说，你尤其去拉萨，你为什么要跟团、你得先让人当地就去过的人得给你先科普一些相关的知识，就比如说去拉萨那天我们的导游就跟我们说了，你第一天不能洗澡、你洗澡的话比如说什么氧气啊什么那个水蒸气啊、你真的很容易缺氧，
1: 对，
0: 你比如说你本来呼吸还没有适应呢，一洗澡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
1: 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比如说挑战一些不可能，然后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能够让自己觉得很充实、很充盈、有挑战、很刺激，但是一定要是在确保安全、不给自己和别人添麻烦的情况下。
0: 哎，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大家好朋友们出去一个人旅行啊，不管是去新疆啊、去西藏啊，你只要有这个想法，你得先前期做好这个攻略啊。不是说一个人不行，也不是说你说去的这个地方远，自驾呀、摩托呀。自行车不是不可以，有的时候你看网上有太多现在人骑着自行车环游世界，比如说胡远行、我觉得人那个人生活得确实挺通透的啊。关键是你就还是要以安全为主，
1: 对、安全第一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说，明知没结果、但还是付出所有的真心和热诚。
0: 交朋友还是谈恋爱呢？
1: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啊，我们没有，所以就是自己问心无愧，自己觉得做了这个事情，就是自己没有那种什么遗憾就好。
0: 对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
1: 但是如果说真的你付出了没有收到相应的回报，你确实心里落差很大，就赶紧撤。
0: 对，及时止损嘛。
1: 对对对，别在上面死磕啊。
0: 对，有的时候你发现啊，你想象的是那样的，但是你做出来之后真的发现不是那样的，你不必在这个感情当中再继续消耗自己啊。来看一下吃不饱怎么说的啊？他说有没有拔过智齿的，拔智齿这不是很常见吗？你拔过智齿吗？
1: 没有
0: 啊，
1: 我没长智齿。我现在好像有一点点，就我出牙就本身就很慢，就是周围同龄的小孩都开始吃正常饭了，我才长了两颗大门牙。
0: 你别说拔智齿了啊，智齿我看我拔了几颗，一二四，我拔了三颗，
1: 这么多，
0: 我拔了三颗智齿。你别说拔智齿了，你们拔过指甲吗？你拔过指甲吗？
1: 拔指甲干啥呀？
0: 我当时就是大拇指甲沟炎。我跟你说啊，以前我们说实话，我们二里办那个治疗啊，真的我小地方它耽误人的啊。
1: 后来又长上来了。
0: 不，这个那肯定啊，你拔了指甲之后，它还会长。
1: 脚趾、手指。
0: 脚趾甲嘛，甲沟炎肯定是脚趾甲。
1: 你是不是没有脚趾甲？
0: 哎，我有脚趾甲啊！我跟你说，当时甲沟炎就是指甲卡到那个肉里面了。你像咱们运城，当时运城的话，你直接到那个修脚的地方，人家拿那个刀就给你修出来，把那个尖修出来就行了。当时在我们二里办，人说。

0: 呀，你这是长筋是治咋办？得拔指甲呢。
1: 你现在给我说的，我现在指甲疼。
0: 我拔了三次指甲，
1: 牙疼。
0: 我拔了三次。我跟你说，那会儿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每天还要跑操。那会儿拔了指甲之后，你想脚本来就疼，
1: 你请假呗。
0: 但是你请假之后，你得站到那个主席台前，你知道吗？就跟犯错误了，人家一班一个过，就都得看你。
1: 你也是狠人呢。
0: 我当时我就拿脚后跟跑，你知道吗？我怎么去挺着那个，我就跟着大家一起跑操。我后来想想我自己，我不是真是个硬汉呢，我、真的就拔了三次指甲，就拔了指甲之后，你其实刚开始还打麻药，麻药劲儿一过，我跟你说，
1: 可疼了。
0: 那指甲，我跟你说，为什么叫在古代那是酷刑啊？那真疼啊！那
1: 我估计后来你的指甲好了，也是被吓的。
0: 有没有做过甲沟炎手术？我们当时二里半的治疗方法统一都是拔指甲，我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拔过指甲啊。
1: 胡萝卜说一直以来都想向婷婷表白，这么突然吗？
0: 那你这样吧，先拿个爱的号码牌，先在这边排队。你先排第，我看一下你排到第几位啊？你第一位就行啊。
1: 这么人这么少吗？
0: 啊，排第二位啊，得给人那个倒霉蛋先生留个位置嘛啊。
1: 还有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一个夏天说到了说我想谈恋爱，
0: 谈恋爱，
1: 热烈的那种。
0: 过来人跟大家说还是别过来啊。
1: 说实话，谈恋爱不难，热烈的恋爱确实是还是有点难的。
0: 真的要找到一个跟你灵魂相契的那个人不容易啊。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站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5: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6: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7: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8: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5: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不慎，哎呀，怎么插进去啦？
1: 忘穿了。
0: 裴硕给出的啊，只见他吞吞吐吐的啊，慢慢吞吞的从身上拿出一本书，什么书呢？注册会计师的会计书。会计老师没骗我，果然知识点够多，书够厚，刀都插不进去啊。
1: 你暴露了你的日常，最近考试的吧？
0: 我想问一下啊，你这会计书你放肩膀上啊？也有我这边
1: 本来在前面的口袋放着呢，可能挪吧挪吧，不小心给挪吧到这儿了。
0: 风西树给出的，这个时候武林高手说道：“没事儿，我医保额度高，我不疼。你那是肉不疼啊，但是你身体疼啊。”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名字叫做小猫啊，头像是个小猫啊，人家呢嘴多硬啊，你这雕虫小技，我用肩膀就接住，哎呦，飞飞飞啊，因此登上个王宝座。希望小猫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恭喜小猫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啊！
0: 嗯，
1: 看小猫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
0: 哎，
1: 听题。
0: 叮咚。
1: 小猫
0: 哎，
1: 是一个新员工。
0: 看这个头像，应该也像是个女生啊。
1: 没什么经验
0: 啊，没什么经验呢。
1: 不知道犯了什么错
0: 啊？
1: 那主管是暴跳如雷
0: 哦，
1: 把他骂得狗血淋头。
0: 这职场 PUA 他呀，这是啊。
1: 当时佳佳走过去，
0: 我走过去啊，
1: 安慰人家嘛，说：“
0: 哎呦，主管怎么气成这样啊？呀，哎，冷静一点嘛，啊，说说什么事啊？看看能不能补救啊？啊，这是我这是职场老油条了，我看看有什么能补救的措施。”
1: 小猫呢感激的看着佳佳。这个时候主管说，
0: 哎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小猫到底犯了啥错呢？
0: 哎，
1: 结尾交给大家，请我们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互动方式也非常简单啊，直接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啦。
0: 哎。

0: 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玉快乐。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更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更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呢，登上我们更王宝座的啊，名字呢是一个小方框，头像呢是一个小猫，我们就叫它小猫吧啊。
0: 来看看他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
1: 哎，
0: 听题。
1: 哎，叮咚。
0: 小猫呢是一个新员工。
1: 哎，职场新人。
0: 也没啥经验。
1: 哎，要啥经验呢，职场新人，干一行爱一行呗。
0: 也不知道是犯了什么错。
1: 嗯。
0: 主管那是暴跳如雷。
1: 哇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把他骂得狗血淋头。
1: 你怎么这那下次注意点啊。
0: 当时佳佳呢想过去看热闹，
1: 佳领导走过去了啊，
0: 就问呢，
1: 哎呦，小主管怎么气成这样了？
0: 都气得横了。
1: 哎，对待员工啊，一定要有耐心，冷静一点嘛。啊，有事说事，说说什么事儿？看看啊，我作为领导能不能补救一下呢？
0: 女生啊也是非常感激的看着佳佳。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像话吗？啊。
0: 这个时候，主管说、
1: 哎，这个主管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这个新员工小猫到底犯了什么错呢？来看看已经参与到我们更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0: 嗯，
1: 平凡人生啊，小孩哥他说了，主管说啊，他把机密文件泄露出去啦。他把咱们公司1+1=2的秘诀告诉别人。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哈，有日子没见了，盒子怎么说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主管说道啊，他做不好的工作你来做，像话吗？是什么？这是这么对家领导的态度啊？
1: 能不接我？
0: 他不好，他做不好的工作我来做，我能做明白呀？
1: 他做不明，你能啊？
0: 我能做明白吗？
1: 你能做明白？
0: 行，只要你不干活，我都能做明白，是吧？
1: 来看一下懒懒，就刚才说他把你的电脑格式化了。
0: 我还有电脑呢啊，没事，格式化格式化吧啊。我作为领导啊，平时拿这个电脑啊，也平时就是扫扫雷什么的，
1: 也没啥。
0: 哎，平时扫扫雷啊，在电脑上打打台球啥的啊，很
1: 连连看呢。
0: 哎，连连看，那游戏不玩了啊，植物大战僵尸啊。有的时候想想啊，这确实，这公司这个电脑没用，现在办公全都拿手机啊，手机写策划，手机发策划，手机给领导打电话。
1: 把你手机格式化了。
0: 行，
1: 主要是上面的钱也格式化。
0: 行啊，这不行啊，
1: 这不赖人家
0: 啊，没事，这把我手机格式化这不行啊，给婷婷那个钱啊格式化之后她也不生气，哎，仨瓜俩枣的
1: 也没
0: 也生气啊，仨瓜俩枣也能买，
1: 也是苍蝇腿也是肉
0: 啊，也能买几包方便面的啊。
1: 我在家跟我妈说呢，我说苍蝇腿也是肉
0: 啊，人
1: 家说了几天之后我妈学会的，今天跟我弟说呢，蚂蚁腿也是肉，
0: 蚂蚁现学现卖呀。来吧，各位好。
1: 苍蝇有点
0: 啊，还学会变通啊。
1: 来吧，也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继续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7: 轻松娱乐有温度。

0: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考你啦。
1: 来吧啊，看看在上个月末9月30号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啊，隔了这七天呀，终于颁奖了。来看看入围到学霸榜单的各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娃哈哈代理老许徐总，哎，徐总今天没到啊，也有我们的老朋友啊，从来不打印天天净答题的非我俩扛着咱这我心，和新进我们学霸榜单的风西处，在直播间答对五道题的杨仔和多宝驴，恭喜上天友在9月30号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第一道题，诗句，莫品其滋味，相思泪沾襟。
1: 哦，莫品其滋味，
0: 就是默默的品尝一下它的滋味。
1: 说一下
0: 啊，相思泪沾襟，
1: 想家乡了。
0: 描述的是哪种食物呢？这个节日啊，刚过。
1: 猪饼节。
0: 是月饼，还是汤圆儿？
1: 月饼还是汤圆儿呢？哎呦，这俩听起来都有点团圆的意思。
0: 对，莫品其滋味，相思泪沾襟。描述的是哪种食物呢？是月饼还是汤圆儿？
1: 诗句啊，莫品其滋味，相思泪沾襟。描述的是哪种食物呢？是月饼还是汤圆儿呢？人这个诗写得好啊，
0: 对，
1: 前面两句。

0: 来吧，第二道题了，可以协商结婚期限从1年到100年不等的是哪个国家的婚姻制度？爱尔兰还是梵蒂冈？
1: 第三道题，这道题很难啊。
0: 哦，
1: 由诸葛亮发明的，运送粮草的工具，叫什么名字？
0: 叫诸葛连弩。
1: 叫木牛流马，还是
0: 诸葛连弩？
1: 那诸葛连弩那能是车吗？
0: 奔驰宝马，
1: 像话吗？
0: 大卡车
1: 我整不会了。由诸葛亮发明的运送粮草的工具叫什么名字？是木牛流马，还是木马流牛？够难的这题。
0: 不是，能说对也不容易啊。木牛流马和流牛马木。来吧啊，这道题也算是送分题。其实之前啊，我看过人就说了，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独轮车的原型啊，独轮车的原型。
1: 我们瑞城叫拉拉车。
0: 你还怪 Q 的啊？由诸葛亮诸葛亮发明的运送粮草的工具叫什么名字嘞？送分题啊。
1: 下一道题。我们俗说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最早指的是哪条河流？是黄河还是汾河？
0: 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这指不定哪天它就辉煌了呢。那最早指的是哪条河流呢？哪条河流它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呢？是黄河还是汾河呢？
1: 海珠专线厉害呀。
0: 听一下非我良者怎着我行，
2: 那不是诸葛亮发明的，那是他的妻子黄月英发明的。
0: 卖弄啊，
1: 普通话怎么越来越不标准了？
0: 纯卖弄。
2: 你要写的是饺子，
1: 饺子
2: 过节都吃饺子。
0: 行啊，就开始胡答胡答呗啊。来吧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最后一道题了。海市蜃楼这个奇观呢，一般出现在哪个季节呢？是夏季还是冬季呢？
1: 对。应该出现在雨水比较多的季节吧。
0: 就是因为光的折射嘛啊。
1: 发生在秋天。
0: 海市蜃楼啊，这奇观一般出现在哪个季节？夏季还是冬季嘞？
1: 我道题目呢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好朋友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后台把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不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

0: 来吧，来看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啊，给我们发布了一条及时的路况消息。
1: 嗯，
0: 水校往雨都方向这个有车祸，车追尾占用了右侧的车道。
1: 嗯，
0: 是在这个建材城路口。
1: 哎，
0: 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啊。
1: 是，
0: 如果说能绕行的朋友尽量来选择绕行了，
1: 没错啊。
0: 嗯，飞哥还吐槽你呢。
1: 嗯，
0: 佳佳能不能出题出点有难度。

0: 糖的酥。
1: 酥的月饼就是酥，就是苏式的酥的这个啊，南方的月饼叫苏式月饼啊。
0: 末品秦丝味，相思泪沾巾。
1: 哎，第二道题，可以协商结婚期限从1年到100年不等的是哪个国家的婚姻制度嘞？正确答案是爱尔兰。
0: 爱尔兰，对，爱尔兰呢，婚姻是一妻一会的选择。可以选择的婚姻期限呢是从1年至100年，
1: 跟签合同似的。
0: 在这一制度下呢，结婚手续啊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法律程序，
1: 哎，
0: 而是成了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决定。登记这个婚姻关系即刻生效。
1: 是。
0: 而在这个期限届满时，婚姻关系啊便会自然终止。当然呢，如果双方都希望继续共同生活，就可以选择办理延续登记。
1: 是。

0: 好。
1: 嗯，下一道题，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最早指的是哪条河流呢？正确答案是黄河。
0: 黄河啊，
1: 对，它原意呢是三十年前好的风水在河的东面，而三十年后呢却在河的西面，比喻这个世事或人的命运啊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兴衰荣辱没有定数。其实这个成语呢在这个句子当中啊多做谓语分句，也可以独立成句。
0: 最后一道题，海市蜃楼的奇观一般出现在哪个季节呢？正确答案就是
1: 夏季。
0: 夏季啊，来吧啊，飞哥，飞哥还补答一下。飞哥，你这吐槽这简单，你这题一道不答呀，这是啊，
1: 算是答对了一道吧。
0: 来吧，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
1: 对，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明天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喽。
0: 没错啊，这个国庆假期啊虽然是告一段落了，近期呢很多朋友可能想错峰出游来运城。来运城住哪儿呢？跟大家来推荐推荐啊，咱们运城电台品牌联盟的优质合作商家，
1: 是的，
0: 御上园智能酒店运城北站店。酒店呢坐落于盐湖区姚梦街道解放北路姚梦村门楼对面，紧邻运城北站，交通呢也是四通八达，不管您是自驾呀高铁出差周边短途游玩，入住呢都特别的方便。作为运城本土的全屋智能精品酒店，御上园全程小度语音智能控房，配备零压助眠床垫，全景落地窗，全屋干湿分离卫浴，高清影音会员，机器人无接触送物，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经典的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棋牌多人套房、家庭亲子房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的多种需求。酒店呢还自带免费的大型停车场、新能源的充电车位，还提供运城北站、飞机场的免费接送服务。

0: 那干净的这个住处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对，休息好才能玩得好嘛。
0: 主要它是离这高铁站呀、
1: 嗯，
0: 包括飞机场也非常近，
1: 对，
0: 就是、
1: 这边还有接送服务，
0: 出行更方便一些啊。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海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886。

0: 交行旅游卡，省钱又好耍。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山西旅游主题信用卡新客户活动达标，享山西文旅年卡或120元买单吧 APP 还款红包。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如有疑问可拨打400-800-9888进行咨询。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2: 来来来来，给他满上。
3: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事，我喝点。
4: 你慢点儿，慢点儿。
5: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6: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5: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7: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8: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3: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好几天都没有跟大家一起在线上聊天了。好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已经为大家开通后台的对话了，您可以关注之后呢，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语音或文字发送过来都可以的。

好的，今天我们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是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工作，那么结束这个假期最让你放不下的是什么呢？如果呢您有这个答案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分享一下假期最让你放不下的是什么。哎呀，说实话，就是假期呢，我弟弟他呢就是坐火车16个多小时坐那个硬座，然后呢就前天晚上到家，第二天待两夜一天，两夜和1.5天啊，然后到中午的1点钟还要坐16个小时的硬座再回去。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坐火车呢？你能不能买一个快一点的高铁呀什么的？他说我买不到高铁票了，我就只能坐这个绿皮火车，逛吃。我说啊，可以，为了回家看看老爸老妈，回来这么1.5天也是可以的。哎呀，我就特别佩服，我说你这年轻人，你是能吃得了这个苦啊？我说我从北京坐火车4.5个小时，我在那个一个大方盒子里面密闭的不透气的，我坐超过一个小时，我就觉得不舒服了，我就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孩子坐高铁会哭闹。我说我一个成年人，我超过1个小时我也要哭闹的。好的，看到瑶瑶同没烦恼说，芝姐周四晚上好，打卡，我们又见面啦。是的，好开心呀。那我看到有一位博主，他那个坐火车坐了4天，好像是从新疆坐回来的，然后就刚下火车就要坐回去，而且呢还面临着要请上1-2天的假。想想以前乘坐绿皮火车的日子啊，好的，那新的一个工作日又开始了，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每天的工作期间啊，能够很好的去对待自己，不要亏待自己呀。好的，那么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呢，最让你放不下的是什么？也希望你们可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不成熟这件事儿啊。就是我们大家有一个习惯，就会觉得成年人一定比他们的孩子更成熟。但是呢，如果你碰到一些敏感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在特殊的环境生活了几年之后，感情变得比他们已经几十岁的父母更为成熟呢？有没有这种情况？当这些不成熟的父母无法满足他们孩子的情感需求时，会发生什么呢？其结果是孩子们会感到在情感上被忽视了，就如同自己的东西被剥夺了。就像我们大家最近经常刷到有一个妈妈，她的女儿是那个世界冠军吧，就这个女孩子，她的妈妈跟她的女儿说，妈妈以后就跟着你玩了，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子了啊，我的天哪，满屏的窒息。所以说你看，童年受到情感忽视会导致孩子们的心理产生一种痛苦的孤独感，这种感觉会对一个人的人际关系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那么这个对于情感不成熟的父母，他们是怎么对他们的孩子呢？尤其是对情绪敏感的孩子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情感不成熟的父母害怕流露真实的情感，常常避免和他人的亲密。

他们采用的应对机制是逃避现实，而不是去面对现实。他们不会自我反省，所以很少接受他人的指责，或者是向他人道歉。他们的不成熟使他们反复无常，感情不可靠。一旦忙碌起来，便会对孩子的需求视而不见。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说到，情感不成熟的父母，他们的内心会驱使他们去做任何他们认为必要的事情，因为这些事儿呢会让他感到自信安全。所以说呢这个几百年来有很多情感不成熟的父母反复出现在一些故事里，一些童话或者神话里面。想想有多少童话是以被遗弃的孩子为描写对象的啊，那么因为他们的父母很粗心无知或者根本不在身边，这些孩子必须从动物和其他助手那里寻求帮助。在一些故事中父母的角色也很邪恶，所以孩子们必须靠自己生存下来。这些故事已经流行了几个世纪，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在被父母忽视或抛弃之后，孩子们必须靠自己谋生。显然不成熟的父母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问题。你比如说长发公主是吧，就是她那个妈妈就经常要用她的长头发拿去卖钱，来让自己就赌博呀或者喝酒啊什么的。还有就是这个白雪公主也是因为有一个后妈什么的，其实后妈呢也象征的是一个不好的妈妈。那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还有什么灰姑娘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生病的妈妈，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她有一个身体不好的妈妈，所以她一直都是没有人照顾的，是被忽视的。

0: 霞街，刮目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1: 眼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2: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

0: 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
2: 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今天一起跟大家聊这样的话题，就是假期结束之后最让你舍不得的是什么呢？挣钱买秋裤说放不下筷子，咽不下碗。什么东西就这么好吃，让你都停不下来了，吃的哪里的好吃的呢？阳光大哥说，原之晚上好。原之老师不够意思，说好的四号下午不见不散，你却调班了，而且也不通知一声。这不怪我，这是陆队长，他有事儿临时和我调班的，但是没有通知一声，这确实是我的问题。好的，下次一定通知。豆宝鱼说，知姐知姐，点歌点歌，我是一个只点会歌的机器。

面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和家庭成员相处会给我带来伤害呢？为什么我爱的人会让我感到沮丧？哎，但是呢，在这里比较能够让大家觉得欣慰的是，如果把这个情感不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啊，你可以就是对他人给予，就是你当你了解了这个人他的情感成熟度之后，你对他的期待可以放在一个符合现实的这么一个标准，接受和他们关系的好坏，而不用因为他们很少做出回应而感到受伤害，这样是不是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呢？从感情上脱离情感不成熟的父母，可以帮助孩子恢复平静的心态，并且实现自给自足，这个是完全可以的。不管是你通过就是自己的理解觉察，或者是去做心理咨询，都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但是一个人怎么才能做到从感情上脱离不成熟的父母呢？事实上，通过了解所处的环境，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比如说你如果看到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父母文学作品中，缺少对为什么这些父母的爱的能力有限的合理解释啊。哎，这个合理解释在很多地方其实你是很难看到的，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分享，那这些家长的爱的能力有限的原因是他们基本上情感都不成熟。那你可以呢去了解一下，你基本上是可以有一个判断的。哎，我的父母怎样相处是可行的？如果是我能找到和父母相处的方式的话，那我能不能再慢慢的找回自我，找回属于我的本心的生活，而不会因为被拒绝，或者是被任何人的拒绝而感到自己是受伤的。如果我们能够慢慢的理解父母的情感不成熟，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就是摆脱我们的原生家庭带给我们情感上的孤独。因为呢，他们的忽视并不是针对谁的，而是关乎于他们自身的。当理解了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就可以不再为他们感到沮丧，不再怀疑我们自己的爱了。

童年时期父母的忽视、拒绝、排斥会对一个人的自信以及成年后的人际关系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人们不断地重复过去那种令人沮丧的经历，然后为自己感到不开心而自责。情感上的孤独源于没有和他人建立足够的亲密关系，这种孤独感呢，可能是始于童年，因为孩子们的感受被以自我为中心的父母忽视了。如果断开了和他人的情感联系，那么这种感觉也可能会出现在成年时期。如果一个人终生都伴有这样的感受，那么可能是因为在孩童时期，他在感情上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那么父母呢，可能会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为他们提供膳食，保障他们的安全，言行举止似乎都很正常。然而如果这些父母不与他们的孩子建立稳定的情感联系，孩子们就会感到内心非常的空虚。被别人忽视引起的孤独感与其他身体伤害一样令人痛苦，只是前者不易被发现，就是这种孤独感是不容易被发现的。情感孤独是一种不容易被看到或者描述的模糊而又私人的体验，你可以称之为空虚感或者是遗世而独立之感。有些人把这种感觉称为是存在主义孤独，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存在的事物与这种感觉有关。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体会到了有一种孤独感，那么这种感觉一定源于你自己的原生家庭。

母也挺像的，也没有办法建立亲密和连结。那即使在成年之后，那种孤独感也会一直随着伴随着他们。他们可能会像正常人一样去上学、工作、结婚、抚养孩子，但是他们仍然会一直被这种情感孤独所困扰。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砾石是轻薄柔软的镶银砂，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5: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6: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当一个人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那孩子的安全感的基础就是与照顾者之间的情感联系，孩子需要和父母进行真实的情感互动来获得安全感。注重感情的父母呢，是会让孩子觉得他们总有人可以依赖。情感成熟的父母几乎一直保持着这种和孩子的情感联系，他们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自我意识，对自己以及他人的感受都是很包容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父母非常善解人意，能够注意到孩子的情绪变化，并且乐于倾听他们的感受。有这样的父母在身边，孩子们无论是寻求安慰，或者是分享自己的爱好，都会觉得很自然。成熟的父母让孩子觉得父母喜欢和自己待在一起，偶尔和父母谈论一下情感问题也是可以的，他们也很乐意倾听。成熟的父母，他们的感情生活充满生气，也很自然。他们自始至终都对孩子保持着格外的关注，他们在情感上也是值得孩子依赖的。情感不成熟的父母呢，就是过于自我中心了，以至于没有注意到孩子的内心感受。此外，他们不重视他人的感受，而且惧怕和他人的亲密关系，他们对自己的情感需求感到很不自在，因此也不知道如何在情感层面上给孩子提供支持。如果孩子很沮丧，这些父母可能会变得很生气，他们也不会去安慰孩子，相反，他们可能会惩罚自己的孩子。这些举动阻碍了孩子们渴望倾诉的本能，使得孩子们渐渐不愿意与他人进行情感的交流。不光是不和自己的父母交流了，就是和其他人也不愿意交流了。姐，是不是我这个孤独感只有我自己有啊？别人不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孩子，你无法知道这种空洞的感觉是因为缺乏足够的陪伴而产生的正常普遍的反应。情感孤独啊，这个词儿其实表明了它本身的一个，就是说就是一个治疗方法吧。就是如果你感觉到情感孤独了，你只需要有另一个人他在意了你的感受，那这种孤独感慢慢就会被治疗。那我们可以听听来自于大卫的故事。海上，身旁没有一个人，这就是我在家里的感受。他说，我会感到很空虚，我觉得自己没有存在的价值，这种感觉每天都伴随着我。我认为大多数人都有这种感觉。那大卫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们和他是相同的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朗达的故事。朗达记得在他七岁的时候，当他和他的父母以及三个哥哥姐姐站在他们那所老房子外的搬家卡车旁时，记得当时我在琢磨着要怎样面对这一切，我甚至感到有些精疲力尽。我觉得我不能问他们任何问题，他们也帮不了我，我很不安，以至于无法和他们分享任何东西。我知道我要独自去面对这一切。实际上啊，这种情感上的创伤和孤独暗藏了一条很有价值的信息。大卫和朗达所体会到的那种焦虑，让他们明白他们急需和他人的情感交流，但是因为父母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感受，使得他们只能把感受藏在心里。幸运的是，一旦你开始倾听自己内心的情感，而不是刻意去压抑它，那么，那这种真实的情感就会指引你去和他人进行正常的沟通交流。了解情感孤独的这个缘由哈，是你和更多人建立良好关系的第一步。所以说，如果收音机前有朋友，如果你也会感觉到这种孤单和情感上的孤独，那么你需要去了解一下，是因为什么？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孤独的感觉。我们都知道啊，情感孤独是太让人痛苦了，所以呢，孩子们会尝试所有可行的办法，只为呢能和父母更多的交流。那么他们会怎么交流呢？我们一会儿来聊。先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1729说：“芝姐晚上好，这好久不见了。”是的，好久不见了。

如果你的出身、婚姻、工作都没能改变你的命运，那就独自一个人把人生这场戏唱完。点一首独角戏，许茹芸的，还挺应景，好。

0: 程。
1: 四千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2: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运兮；南风之实兮，可以复无名之财兮。
1: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2: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1: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3: 时光流转，四千年后的今天，
4: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
1: 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来看一下1729说，国庆假期不知不觉的过完了，每天基本上都是虚无缥缈的度过。我发誓，我要珍惜粮食，珍惜时间，珍惜眼前人。真好。对的，我们真是要珍惜当下。好的，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当一个孩子他如果感觉到了孤独和空虚，他们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增加和他人的交流，尤其是自己的父母，他

婚，忍受对方的利用，或者是守着一份事倍功半的工作，他们最后往往会满足于情感孤独，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很正常，就如同他们在早期的家庭生活中感受的那样，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说到了事半功，就是事倍功半的工作，工作的时候，我就感觉有点扎到我自己了呢。Twilight Glow， 豆宝有人说红尘来去一场梦。好的，一会儿帮你安排这首啊。刚才还在想你换一首，哎，就看到你发来新的歌名了。时间都停了。为什么过去会不断的重演呢？如果和情感不成熟的父母缺少情感交流，是一件让人痛苦的事。那为什么那么多人成年之后还是选择了相似的、令人沮丧的人际关系呢？那有一位心理学家叫鲍尔比，鲍比提出，我们大脑最原始的部分告诉我们，安全感是源于熟悉，我们倾向于回到之前经历过的情境，因为我们知道如何应对这些熟悉的情境。作为孩子啊，我们并没有认识到父母的局限性，因为把他们视作就是不成熟或者有瑕疵的人，是会让孩子恐惧无法接受的。不幸的是啊，否认这个让人痛苦的事实，使得我们在未来的人际关系中无法识别出那些会对我们造成伤害的人，同时也会让过去。在他看来，现在这样不结婚很好，杰里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但似乎不想要过于亲密的关系。每当苏菲想和他讨论和感情有关的话题时，他总是避开。苏菲感到非常的沮丧，于是他去寻求心理治疗，想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很爱杰里，另一方面年纪不小了，也想快点组建自己的家庭啊，同时他还很内疚，还担心说，哎呀，我的要求是不是太多了呀？有一天杰里提议去他们第一次约会的餐馆，杰里说话的方式和往常不大一样，这让苏菲觉得杰里可能要向他求婚了。晚餐期间呢，苏菲一直竭力地控制自己的兴奋，果不其然，晚餐结束后，杰里从他夹克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个首饰盒，当他把盒子从这个餐桌布上推向自己这边的时候，苏菲就觉得快要窒息了，但是打开盒子，他发现里面并没有戒指，而是一张写有问题的纸，他很不理解这代表什么意思。杰里笑着对他说，现在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我向你求婚了。苏菲疑惑地说，你在求婚？不，开个玩笑。

所以我们真的是会重复我们曾经熟悉的生活经验，而选择和我们父母相似的人去共度一生的。我们可以去觉察一下，去感受一下，看一看我们身边的那个伴侣，有没有一些像自己的爸爸或者自己的妈妈呢？

0: 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 一定会老花眼，七十岁不一定会三高，七十五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八十岁不一定会失眠，八十五岁不一定会掉牙，九十岁不一定会帕金森，九十五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729说，第一首就是我点的歌，爱了爱了，给你加充5毛钱电费，我谢谢你，不用了，5毛钱摇摇头没烦恼，给我充了。

0: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 好的，朋友们，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下班快乐，还没到下班时间呢，你这就走了。阳光大哥说，一个小时好快呀，还没听过瘾呢。是的，一个小时确实是过得挺快的。没事，咱明天继续，明天接着来。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啊，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了，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继续听歌。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5: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6: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4: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7: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8: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好的，北京时间20:50，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雪的朋友，他说啊，开车的路上需要点一首黄璐的《祖国不会忘记你》提提神儿，但是这个版本的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帮你播放了，因为呢前面的歌曲都已经排满了，那你后面可能会听到这首歌，可能只能听个2分钟左右啊。摇摇头没烦恼说，知姐小美是谁？怎么突然问我这样的问题，我还真不知道。好的，那么摇摇头没烦恼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刚才就借着你的这句下班快乐，也希望各位朋友们今天能够度过美好的一天，明天一切都顺利，我们明天晚上的7:30不见不散，拜拜。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
3: 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5: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6: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7: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0: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
2: Lady， 哎，
1: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
0: 遇到女神，
3: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嗯，小哥哥，小哥哥，
5: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2: 这就是爱。
1: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这就是
3: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7: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0: 眼睛突然被强光照射，可能会导致3到5秒的短暂失明。以时速80公里为例，夜间行驶的司机在遭遇远光灯时，相当于蒙住双眼驾驶近100米，非常危险。请文明使用车灯，做中国好司机。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过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2: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
0: 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缘。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9: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8: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9: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8: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0: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
3: 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4: 眼睛突然被强光照射，可能会导致3到5秒的短暂失明。以时速80公里为例，夜间行驶的司机在遭遇远光灯时，相当于蒙住双眼驾驶近100米，非常危险。请文明使用车灯，做中国好司机。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半。上床睡觉啦。
1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 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
6: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9: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劲。

0: 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

0: 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来，给他满上，满上。
7: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6: 没事，喝点。
8: 你慢点儿，慢点儿。
9: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10: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9: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11: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4: 等等，先别多点，雨夜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

0: 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3: 看路
4: 看路
6: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

0: 集。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
4: 来一根，
2: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
3: 遇到女神，
2: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
6: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9: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十年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遗憾。

数着天山黄河深度，等海放天斩物，义无反顾地跳一跳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着荆棘也不在拥挤的捷径里一生都用碌碌，我的身上除了秋来就一切三年五载，不知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保千分从磨砺出，而梅花生自苦寒来成就，不服输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还是苦尽磨砺酸人会得意，酸言越偏锋利，风雪的洗礼黯然了日月星辰，用坚韧的心声。

信呢、啊。

疏远离开，只会成全你和他的爱。而我不经意间看见你对他的偏爱，这感情对我都是空白。我要慢慢的学会期待，记得没发生的事到来，这种爱幻灭终究毁了期待。

0: 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妆。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3: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

把尺，知足更知止。权力帮办，权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李玉泽李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李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李医生，推拿正骨搬腰能不能把突出的椎间盘按回去？做手法治疗有哪些风险呢？
2: 已经破裂突出的髓核组织依靠按摩正骨搬腰手法是无法重新复位回椎间盘内部的，轻柔正规的推拿能够放松痉挛腰背肌肉，缓解肌肉源性疼痛，但暴力搬腰重手法正骨风险较高，有可能加重纤维环撕裂，增大突出程度，加重神经根压迫，严重者甚至会出现下肢肌力减退，大小便功能障碍。腰突治疗核心目标是消除神经根炎症，解除疼痛麻木，而不是追求。
3: 住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7: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和南门口现在的送学压力啊稍大一些，东西双方向的话都是属于车多环形。另外来关注一下在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继续往北来关注解放路师范学校门口北向南方向也是有一定的车多环形。在学院北路大宇学校门口北向南方向啊是有一定的送学压力，其余路段好目前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那么各位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5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晴天，最高温27度，最低温13度。运城明天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1度。运城后天的话是小雨转中雨，最高温25度，最低温15度。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翼城今天是晴天，最高温25度，最低温12度。渭南今天晴天，最高温27度，最低温14度。临汾晴天，最高温28度，最低温12度。晋城晴天，最高温25度，最低温11度。襄汾晴天，最高温26度，最低温12度。那么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1: 擦肩而过的人，
2: 早上好，
1: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 此刻，跟快乐 say hi， 开足马力，
3: 向未来启程。
1: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安，我是陈琦。今天是周五啊，周五的上午在运城上空向大家问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即将关注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睡眠的问题啊，假期疯狂补觉反而哈是越睡越懵，无效昏睡哈不如守住黄金睡眠。那么您知道黄金睡眠期是几点到几点吗？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再来说一说这个假期哈，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第一，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的旺季。再来说一说这个晒图的安全问题哈，假期晒图需谨慎。那么这些照片或泄露隐私，不要以为哈打了马赛克就绝对安全，可能哈还会泄露到个人的隐私，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假期过后，不少车主收到了异地的违章提醒，那么交警提示哈，假期高速抓拍会严送推送啊，收到违章信息有疑义的可以按照流程申诉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那么大家伙儿哈，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3: 不会被骗了，
2: 是被骗了。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6: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2: 有我，
4: 有我，
2: 有我，
7: 有我们。
8: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

0: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哈。首先关注到盐湖大爱无疆，说到了假期落幕重返岗位，今天是上班的第二天，收拾好心情，调整状态，继续认真生活，愿大家工作顺利，好好工作哈，好好照顾自己。
0: 睡得太晚了，12点在这儿打卡呢，一定要早睡早起啊。
1: 是，
0: 尤其是这寒露节气过后呢，我觉得天气变凉，然后呢就得要什么早睡晚起啊，可能这样对身体状况的调节会更好一些了。
1: 是的，
0: 张说到了清晨动一动，早起锻炼，舒展身心，用热爱奔赴日常，奔赴晨光，步履不停，运动会治愈一切的。
1: 还有无极变速也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来打卡签到。
0: 非常不凡，周四早上好，错了错了，是周五啊。小磊这会儿一点都不忙啊，来听一下小磊。
2: 今日晨曦，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小磊过来打卡啦。你当然不敢打个卡，但是不妨最近挺忙。
0: 你俩是不是都互相希望对方能忙一些，充实一些，是吗？
1: 对。
0: 冉冉不凡刚说你忙，然后你说冉冉不凡忙，两人都希望忙起来吧。
1: 你看今天你俩是刚好一块来打卡签到哈。今天8点钟的早安能量站，你们俩可以一起来接一下最后的一道成语接龙啊，有惊喜。
0: 老师涂装哈，周五了，打卡签到。
1: 来听一下玉玉。
3: 金月姐姐，陈琦哥哥，早上好。淼淼在上学的路上打卡啦。
1: 啊，又是淼淼今天。
0: 嗯，淼淼啊，早上因为他7:10得到校嘛，我觉得爷爷挺辛苦的，是不是这会儿，送完这个淼淼回去再接玉玉，再送玉玉。摇摇头没烦恼啊，来打卡签到。一千二也说到了，早上好，你的身材就是你的真实作品，你对你的作品满意吗？如果不满意，2026年还剩4个月，再努力的改造一下啦。
1: 这不只剩下3月了吗？看10月份如果算一个月的话，11月、12月嘛，是不是？
0: 还有1月份呢，1月份他想的是到过年嘛。
1: 因为你这12月过后就是2027年了，对不对？
0: 是、哎、是。是好的，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寒露节气啊，就是我们要早睡早起，适度的来进行一个运动啊。早睡呢可以顺应阳气的收敛，早起能够使肺呢得以舒展，尤其是国庆假期这个结束，更要把作息呢调回这个正轨，不要再熬夜了，让身体呢从放假模式切回到工作模式吧。
1: 那么在运动方面哈，秋高气爽，适合户外活动，但强度哈要循序渐进，太极拳、八段锦、散步、慢跑、爬山这一类温和运动哈最合适，能放松身心，增强心肺功能，不建议一上来哈就剧烈运动，大汗淋漓。那么另外哈，我们说到了
4: 感冒、头痛、咳嗽，出门建议戴帽子、系围巾，护住后脖子和头顶。二是腰腹，老年人阳气渐衰，腰肌劳损受冷容易加重，早晚出门穿个马甲，时常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腰眼上，有温肾暖腰的作用。三是关节，气温下降，膝关节滑液变粘稠，活动不利，关节炎容易发作。四是脚，寒从足底生，除了穿厚袜子、棉鞋，睡前可用40摄氏度左右温水泡10到15分钟，舒筋活血。看电视时站立点点脚尖也是简单的暖脚办法。
5: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秋冻，手脚发凉、大便偏稀、夜尿多的阳虚体质患者，体质弱的老人、小孩、孕妇，还有高血压、冠心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都不建议秋冻，该添加衣服就要添加。特别是平时怕冷、容易感冒的人，经常痛经、肚子腰发凉的女性更要注意保暖，老年人本身阳气不足，特别容易受寒，而

0: 受寒最容易从脚下开始，所以脚一定要保护好。
1: 所以刚才我们医生就是说到的这些人群哈，一定不要去秋冻哈，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秋冻哈。另外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睡眠的时间哈，刚才我们不提到了吗，就是要顺应这个阳气哈，应该早早睡觉哈。那么无论是这个早睡还是晚睡的话，它对于只要睡够时间的话，很多人觉得诶，我是不是就会是一个正常的睡眠状态呢？
2: 对，尤其有一些人说诶，我熬了夜了，我第二天能不能够多睡一些，把这个觉补回来哈。其实你在晚上的时候，它各器官是要进行一个修复的一个状态的，然后熬夜之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以短暂的代偿睡眠不足的这个影响，但如果长期这样的话呢，那肯定是弊大于利啊。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的话，那问题往往就出现在了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所以说在这儿呢，还是建议大家23点之前入睡，守住晚上11点到凌晨3点的这样的一个黄金的睡眠期，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啦。
1: 所以说这一点哈，一定要大家要尤为谨记。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存定期到晋商，晋商银行大额存单正在发售，额度有限，售完为止。具体参与条件详询晋商银行各网点。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3: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4: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0: 同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半了，早饭做好了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人民银行正式发布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人民银行强调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4: 7:30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
5: 首先在高速方面哈，目前我们运城辖区内所有高速哈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
4: 今天早上在主城区当中，苏北线这块压力比较大一些，苏北线和安义东路的交汇处双方向排队车辆较多。
5: 另外哈，现在空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哈，可以来放心出发。顺地街在新港实验学校门口东向西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柳河东路今天这会儿和顺地街交汇处哈，南北双方向目前通行较为缓慢。
4: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看一下现在啊，解放路涑水街这儿，涑水街目前和学院路的交汇处这儿东向西的方向，圣湖路圣湖桥目前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可以放心来走。来看一下现在的解放路，解放路和大禹街的交汇处这儿哈，南向北方向目前排队车辆稍显多一些，昨天

0: 我有专门了解一下这个路段，尤其是在昨天早上早高峰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拥堵。首先昨天就像周一早高峰一样，车流压力本来就大一些。另外还有一个啊情况，你比如说就是解放北路和大宇街交汇处要直行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他在这等的时间他觉得这红绿灯时间长，或者是觉得这块排队的车辆比较多一些，他们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举动，目前在现场的朋友也可以观察一下哈。他不是要直行南向北走吗？然后他走最右侧车道，他要右转，他先右转进到大宇街，然后在大宇街这儿再掉个头，一旦一掉头就会对大宇街东向西方向行走的一些朋友们是不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了，他就不能够来走了。所以说他在这儿先右转进入大宇街，在大宇街又掉个头，然后再右转进入解放北路，这样的话会对大宇街造成很大的影响啊。
1: 就本来这个大宇街车流量就很大哈，如果再加上这个掉头的话可能车流量会更大。
0: 对，
1: 所以说现在无论是东向西还是南向北哈，都是要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0: 是啊，所以说昨天早上压力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有很多的一些驾驶员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举动啊，所以造成昨天大宇街的压力呢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也希望大家在现场能够耐心等待，不要只考虑自己啊，然后呢能够遵守交通规则，然后呢依次通行啊。
1: 大宇街这会儿和人民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目前排队车辆哈、啊、也是较多一些。那么各位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啊，一定要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好的，另外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加油的问题哈，这两天的话也是在网上让大家热议哈，就是离加油站仅20米，但是汽油耗尽了，那么车主哈请加油员手动灌油被拒，服务区哈也致歉了。
1: 对啊，你说只有20米了，那你说我怎么办呀？这车怎么往前挪？难不成推过去吗？或者叫拖车吗？啊，说最近的一名贵州的游客呢发了一个帖子，就吐槽自己在这个服务区啊有一次尴尬的经历。他回忆说，当时是假期当中10月3号的0点左右，他和朋友呢游玩，然后呢开车往这个目的地去走，出发上高速之前呢忘了给车子加油，半路上油表就发出了缺油的警报，他硬撑着往前开，总算是把车辆呢开入到了这个服务区啊。进入服务区以后呢，把车停在停车位上，准备上完厕所再去加油，没想到再上车的时候这个燃油已经耗尽，没有办法启动了。
0: 对，但是这个距离这个加油机仅仅20多米，然后的话他去找工作人员。

0: 而也是变相来提醒一下大家，就上高速之前千万得看一眼油表哈，不能说你跑半路上还没有到服务区，这油快没有了，这可咋办呢？
1: 嗯，但是我觉得针对这样的情况，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也应该要学会变通一下了啊。看一下博之行说到，只要是长途油箱减半就要给它填满啊。还有成立说到，你自己这个车主你自己有责任，我不管高速低速，车里油表盘显示从未低于150公里过。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油表亮了以后，它最起码还能跑上这个几十公里嘛，是吧？
0: 对，应该是40-50公里应该是没有问题哈。
1: 是
0: 然后的话，在当天晚上的话，然后这个服务区的加油员，这个加油站哈，就表示说是这个是入职2周的员工在岗，
1: 新员工啊，
0: 不
1: 了解这样的情况，
0: 如何操作，所以直接把这个事儿给拒了。目前服务区哈也已经致歉。
1: 对，针对这样的事情，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呢？后天说到，我开了18万公里了，我从来不会让这种情况出现啊。
0: 我之前碰到过一次哈，去到园区，然后半路上其实是只是油表灯亮了还能跑，但是的话还是选择到服务区把油给加上。
1: 对呀、啊，就但凡油表亮就得赶紧去加油嘛。对。
0: 所以说，无论是我们短途游还是长途游，一定要确保我们的油箱还有我们的电量哈是一个充足状态。

0: 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足。
6: 城墙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7:45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畅通109啊。我们来看一下星说到了哈，星说到了右转再掉头的车太多了，就我刚才说到了解放路和大禹街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当然还有小区进出车辆堵得死死的哈，没有交警在维持，大禹街排队右拐到解放北路反而不堵。所以说有些车辆它解放北路它要右拐先进入大禹街，在大禹街再右拐进入解放北路吧。
1: 对，大部分在大禹街和这个解放路东向西这块基本上都是右转的，所以右转它应该不应该堵车呀哈。
0: 嗯，是啊，就是因为这些掉头的车辆在这儿堵了后面一大片的车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场此时此刻的一个通行情况哈。目前解放北路和大禹街交汇处南向北、
0: 啊、
1: 东向西，对，逐渐开始显现压力。
0: 刚才大禹街东向西还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啊，现在呢解放北路的排队面积比刚才是有所扩大，现在大禹街东向西方向啊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的一种情况。
1: 对，包括在七旗村里边哈，现在西向东也是有一定的车
0: 门口车多换行。
1: 那么这一会儿的宿水西街在规划时小的路段哈，东向西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条山街此时此刻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这会儿的盛会桥包括整个全段的盛会路啊，双方向通行的话都是一路顺畅的。南城墙街和解放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目前排队车辆稍多一些。凤凰路现在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购物中心北向南有一定的通行缓慢。解放路和红旗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从东兴开始持续到红旗街有一定的车多缓行。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7:48，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看一下哈，这个奶粉店说到，麻烦能不能反映一个这样的问题哈？他说五洲观澜门口大禹街红绿灯的问题，他说左转到左转的、直行的、掉头的全部

0: 都在一条线上，堵得比较厉害。什么意思呢？左转道怎么能直行啊？
1: 它一般的话是掉头和左转的话是共用
0: 一条，是同
1: 一条
0: 线，
1: 对。
0: 但是你说直行的掉头的左转的全在一条线上，
1: 这个不应该啊。
0: 对，直行的不应该。
1: 对，除非是道路比较窄的这个情况之下，它一条车道才是这个
0: 直行、左
1: 转加右转的啊。
0: 我们和交警部门来联系一下，了解一下这现场的情况哈。不行，我们今天在现场再走一遍，是这个直行左转，直行和左转是一条车。

0: 就却慢了下来。很多人的消费模式哈，现在已经是从这个走马观花的打卡拍照，转向了这个技能收获成长感的一个深度体验。在这个假期哈，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哈，让人们走得更远，走得更快。
1: 是，然后呢，租车市场的平台也是显示了租车预订量和用户数呢，双双同比增长了150%，出行速度也更快了。而省下的时间，人们更愿意沉下心来去细细的品味。十一期间哈，全国重点商圈的新增客流当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5小时，并且昨天哈，整个永记文旅交出的这份答卷，整个十一的这份答卷真的太亮眼了，快闪瞎我的眼了。
0: 对，并且最近的话，我们运城真的是在各大的这个平台上火了，很多一些主流媒体哈都在宣传我们运城哈。
1: 是啊。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更多的一些外地游客来到运城以后呢，我们也要做好这个主人接待的一个准备了、
0: 对，做好这个主人公的意识哈。另外我们就来说一说，大家去哪里玩的时候是不是都很喜欢拍照片，拍完照片以后的话，然后在朋友圈里面晒一晒，或者是发到这个社交平台上去晒一晒哈。但是呢，这个晒照片也是有这个隐患所在的。国庆假期不少人出门旅游哈，逛街习惯哈，随手拍来晒一些美景，晒一些照片，开心归开心，但照片真的不能够在社交平台随便来晒，可能啊会泄露个人的隐私。
2: 爸宝妈们在分享照片的时候，特别在晒娃的过程当中，喜欢将孩子的一些日常的信息，包括就读的学校、参加的补习班，然后包括平时一些喜欢去的一些游玩的场所，连带着孩子的这信息一起发出来。
3: 旅游出行时的火车票、景区门票等凭证，含有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如果随意晒在网上，也存在相关个人信息被窃取的风险。
4: 如果照片打码了，能隐藏这些信息？
2: 有的马赛克是可逆的，直接就可以还原图。
0: 对，有的马赛克是可逆的哈，所以说我们在晒照片之前，一定要看一看有没有一些敏感信息哈，来确保我们的安全问题。
1: 好的，来关注一下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很多朋友说到五竹观澜这个路段了，我们来看一下哈。冰糖葫芦说，五竹观澜这个路口，它最左侧车道是可以直行的，也可以左拐，然后这里还可以掉头，所以就是三个这一条车道有3个功能是吧？
0: 就这条道它有等直行的，有等左转的。如果说是正在左转的话，然后直行车你就得等了，直行车你一等的话、你不就得妨碍其他车辆左转和掉头
1: 了
0: 吗？
1: 我明白
0: 了，
1: 他说的是五洲观澜这块，你像那个12月23说到五洲观澜，应该说是从区域村出来的，不是大禹街这一块
0: 啊，
1: 明白了。好的，我们把这个，其实最近交警部门也比较关注这个路口啊，
0: 对，
1: 因为车流压力比较大嘛，他们其实一直，前段时间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他们一直其实在调整这个红绿灯，根据现场的车流量，每天也在观察，看怎么样能够让通行率更高一些啊。
0: 大家伙都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我们也来和交警部门及时取得沟通和联系哈。

0: 白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9: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0: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
11: 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0: 这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我来看一下，小是说到了安逸水渠边上的路，挨着那个医院有一辆大车停在那儿不走了，导致这块的路段哈、目前堵车的问题比较的严重一些。
2: 安逸水渠边挨着医院，说的应该是安逸东路、安逸西路这个
1: 线上。
2: 对，目前在这个路段哈，不建议大家来通行，尽量来选择而行哈。
1: 因为这个路比较窄一些，然后只有两条车道吧，如果一辆大车停这儿不走的话，那肯定通行率就会降低很多。
2: 对，就只能够单方向来通行哈。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吧。目前南北区桥下的桃竹宫街是可以来放心出发的啊。
1: 好的，其他路段哈，来看一下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排队车辆稍多一些。
2: 学院路立交桥今天这一会儿哈，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可以来放心出发。吕西路和宇都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排队车辆啊较多一些。
1: 学院路在沃尔玛的这十字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压力较大。
2: 吕西路目前是在中心医院西门口南向北方向辅道上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另外在中心医院的南门口红旗街西向东方向哈，也是礼让行人车辆较多一些。其他路段哈，这一昏天这一会儿的中引路通行没有问题，但是中引路和红旗街交汇处在红旗街上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1: 在老东街延化中学门口东西双方向车流压力也是较大的。